很久很久都没有专专心心的听一首歌了，总是以为要最大化的利用时间，而一心两用，做什么都喜欢一边放音乐，殊不知这种感觉真心不太好。听歌无数不如细则一首，音乐一种神奇而可触及灵魂的问候，在你足够接纳它的时候，它会给你四季轮回般的感动。继续来送上李行亮的岁月轻狂。

0: 番禺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 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 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8:17。听到红十八所带来的好男人。

真心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去应对它。成熟不是人的心态变老，而是泪在打转还能微笑。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风景，伤得最深的也总是那些最真的感情。莫蔚，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0: 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品味鉴赏家，欢迎光临本期的品味鉴赏家。今天要陪您一起来鉴赏的品牌是最具美国风格的豪华车凯迪拉克。凯迪拉克是同类中最为出色、最具声望的事物，这是著名的韦伯斯特大词典对凯迪拉克的解释。人们曾经用它

表示最为出色和最具声望的事物。那么在如此纷繁的当代，它这个作为一个让世人仰视的品牌，在全球不断丰富它的生命、它的尊贵与它的声望。凯迪拉克成为汽车的冠冕，可以追溯到1902年，100多年的历史让凯迪拉克有了其他品牌不可企及的恢弘气度。在创始之初，之所以选用凯迪拉克为名，主要是为了向开拓新世界的法国贵族探险家安东尼·门斯·凯迪拉克表示敬意，因为他在1701年建立了今日被誉为汽车城的底特律。艺术与科学是凯迪拉克设计理念，它融合了凯迪拉克敢为天下先的品牌精神，倡导个性和现代的设计风格，是对凯迪拉克品牌百年历史经验的沉淀和演绎。品味鉴赏家由翔宇编辑制作，感谢收听。

0: 精彩继续。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8.1， 我是梧桐。永远不要轻易的相信你眼前的判断，永远不要看低任何人，别人的涵养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耳不闻人之非，目不视人之短，口不言人之过。

歌它是留有一定记忆温度的，思念的伤，想念的痛，都会因为那一段旋律的响起而勾勒当下复杂人的心绪。人终究是要经历放下二字，当回忆如断线的风筝，随南方的风吹散在天空的一角，学会挥手勇敢作别，风起时就代表我在想你。2009年金融海啸来袭，胡彦斌身边有很多的朋友或者是同学都受到了影响，这也就让胡彦斌产生了为他们写一首歌的冲动。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尽在 FM 98.1。
1: 再看到时间来到了8:44。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李宗盛填词的一首歌，叫做《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来自周华健的演唱，收录在周华健2000。

悠悠徘徊在时光的流萤里，将所有的喜怒哀乐妥善收藏，或许一份情怀，一缕相思，蓦然回首才能够了然。醒的时候只愿朝花笑，醉的时候只愿对花眠。一花盛开一世界，一生相思为一人。来听到飞儿乐团的这首《天天夜夜》。

0: FM 90.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早上好，
2: 早上好，
3: 太阳升起，早餐走起，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
2: 坐在车里打开广播，美好的旅程即刻出发，
3: 一缕阳光带入一整天的好心情，
2: 一首歌曲搭配最新鲜的热点资讯，
4: 放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一梦，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3: 全新一天现在开始，
2: FM 98.1即刻出发，
3: Are you ready?

0: 北京时间9:04，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00至10:00，陪伴您在路上的即刻出发。早上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丹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那也是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持续通过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
0: 是的，
1: 今天一上节目看了一下这个电脑，周五了，感觉这周过得异常快，明天再有一天工作日就该放假了啊。
0: 是因为这周只上三天班呀。
1: 啊，周三、
0: 周四、
1: 周五、
0: 周六，
1: 再加周六，
0: 哎，对，周六有一个这个调休，所以要上班，对吧？所以呢，就只上四天班，周四、周三、周四、周五、周六，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一周过得异常的快。但下一周你只休一天的时候，周天休息一天，再迎来下周工作日的时候，你就觉得，哎，怎么这么异常漫长啊？
1: 对，感觉时间又开始过得非常的慢了啊！
0: 哎，是的。
1: 其实说到时间呢，丹丹昨天跟小敏说到了一个互动话题，他在问小敏，他说：“哎，小敏，他说。”我们俩是同一个年代的嘛，他说想问问你，谁在你心中是90年代的颜值第一？
0: 哎，对，尤其是现在你会发现，尤其是经过了五一假期之后，你会发现你朋友圈全部都是美女。
1: 嗯，确实
0: 是这样的，很少能够在线下遇到，是吧？那样整容或者是微调哈。
1: 嗯，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我也是90年代的，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也是相当惊艳的。
0: 你不是00后吗？
1: 98年的，
0: 那是尾巴了，是吧？
1: 对，也算这个90后啊，
0: 也差不多快来到千禧年了哈。
1: 嗯，如果非要说的话，那个颜值 top 一，我认为，哎，
0: 你自己是吗？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在以前的这种古装剧呀，或者是 TVB 呀的剧中哈，一颦一笑，女主都是皆是风情，气质各异，而且呢，举手投足之间尽显的是那种温婉呀，或者惊艳了时光，就是温柔了几代人的整个青春。但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就发现，大家都大差不差了。
1: 哎，没错，那就正儿八经的说一下啊，在我心中，我认为90年代 top 一是我当时看《西游记》的时候，里面的那个孔雀公主
0: 哦，
1: 对，她的动作包括一颦一笑尽显优雅。
0: 嗯，你觉得是孔雀公主，而我觉得是《新白娘子传奇》里的白素贞，
1: 哎，确实
0: 是赵雅芝老师，
1: 对，
0: 就是她真的是那种端庄大气、东方古典的那种美人哈。
1: 对，每一个女孩子都想象自己试过她啊，
0: 对，就是那种温婉、从容、端庄，就在她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而是越看越有韵味。就现在每每翻看而来的时候，也是觉得当时在心目中啊，她怎么是那么的美啊？
1: 哎，
0: 而且她也不是那种是尖下巴，或者是那也是国字型的脸哈。
1: 对，就是她给人就是非常的温婉、优雅的这种感觉。
0: 哎，是的，
1: 现在都是主打这种高冷、清冷美女啊。
0: 哦，是吗？好，发现跟以前还不一样，以前是婉约派啊。
1: 现在大家的这个审美的眼光啊，会发生一点点的变化。
0: 哎，是的，而且我还觉得有一
1: 变化。
0: 哎，是的，而且我还觉得有一位也是
1: 李若彤啊，她演的那个神雕
0: 小龙女
1: 啊，小龙女
0: 是。我觉得后来有一个小龙女是谁演的来着？那些年追过的女孩的女主叫什么来着？
1: 对，她也是这个小包子脸，
0: 叫什么姨是吧？
1: 好像叫陈什么希吧。
0: 哦，原来是这个。然后我就发现李若彤版本的小龙女是更显比较仙一些哈，就清冷入骨、仙气十足的这种。
1: 哎，没错，那也是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这个颜值的 top 一可以是这个女性，也可以是男性啊。
0: 哎，是的。
1: 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状况。
0: 哎，没错，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新今天的一个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是14度，未来一周呢温度将不断变化，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19度。可以感受到咱们夏天的气息是越来越浓了，而且是会发现这两天温度真的是特别的高。到了下午7点钟的时候还会觉得有点热哈，所以大家下午如果说出门散步的话，一定要稍微再晚一点哈，千万不要，这两天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因为突然进行一个温度的变化，身体会受不了，而且呢一定要擦这个防晒霜，这个比如说指数要高一些，避免强光哈。
1: 没错，除此之外呢，关注到的是在山北两县，那看到八里坤方8摄氏度，一路方向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25摄�氏度，最低温10摄氏度。你也是提醒去到八里坤的

0: 朋友啊，看天气预报显示是从5月8号开始，一直要持续到5月10号，三天呢都有一个小雨的天气，也是提醒大家去到这个八里坤方向，一定要提前关注好路况信息，再选择出行。
1: 没错，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刷新一下地图，关注到此时各条路段呢，其实车流压力还是比较不错的，没有说是那么的这个拥堵哈。那么有几条路段是我们排队等候的状态，首先第一个是从花果山路前往到建国南路方向，一直持续到了阿牙路的红绿灯，还有一条路段呢是从咱们此时此刻的向阳路，是从工人市场方向前往到向阳路的方向，是有较长距离的，缓慢通行的。
0: 那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在红星苑涵洞，也是一个双向车道，是从教育大厦出来一直前往到红星苑侧门的方向，以及顺利路的红绿灯一直前往到了红星苑方向，也是全线标红。
1: 没错，再来关注到此时在爱国北路，爱国北路呢是从我们的这条路段，哎，现在刷新之后是一路畅通了。顺利路是在红星与这不是红星医院，这个是中心医 院，对，中心医院交汇的红绿灯是有较长距离的，缓慢通行。顺利路是前往到了红星医院方向，是有排队等候哈。
0: 哎，没错。除此之外呢，关注到的是从火车站锦绣园出来，一直前往到十二街小区的红绿灯，也是出现了一个排队等候的幅度。
1: 没错。再来关注到此时的天山西路前往到了一周大道方向，以及哈密市文化馆的红绿灯这儿是有小范围的排队等候了。
0: 除此之外呢，关注到的另外一条路段，想问一下此时此刻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啊，他是八一路，是从魔方广场的门前出来，一直往北方向走啊，都已经走到了我们的这个民生奥博城这一块啊，距离应该有一个，我觉得应该是一公里左右，就一分厂这一块一公里左右的一个排队等候幅度了。
1: 是的，
0: 如果说有行驶在这条路段上的司机师傅啊，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条路段最新的一个路况信息。
1: 没错，当然呢其他路段还是比较不错的，不过在这里也是温馨提示收音机前所有好朋友，今天的这个路面上的各条路段呢都不是特别的美丽，还是需要大家稳速慢行，减速慢行了。
0: 没错，看到我们的这个烟火呢也是参与到了今天的节目互动啊，他说如果说90年代的话，他说我认为的是我们家隔壁穿喇叭裤的王叔，说当年啊是帅到整条街不敢抬头。那时候喇叭裤确实是这个流行的一个趋势啊，腰间再别一个那个大哥大，是不是？
1: 哎，是的。再来关注到迷路说到说，当然是香港女明星邱淑贞啦。我刚看到第一眼这名字的时候，觉得哎呀怎么没有那么熟哈。刚看到她的这个图片之后，我就发现还是真的很熟，因为她和就是梅艳芳啊、刘嘉玲啊、吴君如啊、张曼玉被并称为九龙女，而且呢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鹿鼎记》当中演的建宁公主。
0: 原来是她呀，那我了解了，非常的好看啊。
1: 对，所以她长得是，我觉得香港就是尤其是香港女明星哈，她们自带的那种气质是没有办法去复刻的哈。
0: 哎，没错，看到欧阳银武啊发来了最新的路况信息，他说八一路从涵洞一直到一分厂在修路，不知道是哪一块在修路，所以会造成了这个排队很长的情况啊。
1: 原来是这样哈。好，继续再来看到我们的马索莱恩发来信息，他说白娘子永远是第一唯一。
0: 很多人应该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在90年代那时候真的是特别喜欢看电视剧，而且手机啊网络没有这么这个发达，就会守在电视机旁去看。
1: 对，我觉得就是赵雅芝，她好像其实她演的剧可能也不少，但是让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就是新白娘子传奇。
0: 对，当时的那个服装妆造一袭白纱。
1: 对，还有一个剧他也演的，就是那个上海滩
0: 啊，
1: 上海滩里面的冯程程
0: 啊，上海
1: 你搜一下，你搜一下，真的你回去可以看一下，我觉得上海滩里面的那个
0: 上海滩我只记得黄晓明其他的
1: 是黄晓明的版本，是他和周润发的版本，周润发吕良伟的版本。就是他里面演的女主，哇，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他也真的很清纯，就是这两部剧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当然他后面也有一些其他剧，比如说倚天屠龙记当中扮演的周芷若啊，和什么楚留香啊，半斤八两啊等这些，还有后来演的那个 和杨紫演的那个小蛇的、嗯。

0: 杨紫的这个祖母还是母亲，
1: 小时候你这电视剧没少看呀，一点没放在学习上。
0: 不过她真的是很美哈。
1: 哎，没错，看到依靠说到啊，她说如果这样子说的话，她说我童年的偶像，我觉得长得特别好看的是葫芦娃，说七个颜值各有千秋，没法选。
0: 那你这个确实跟其他人的审美还是略有不同的。
1: 你找另外一半也是按七个葫芦娃的标准选的吗？就是要求他有这个各个神通，又会做饭啊，又会这个讲笑话啊，就很多种技能叠加在一起。
0: 哎，是。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好友发来的信息啊，说到在90年代，谁是你心中的这个颜值 top one 哈，颜值第一呢？颜值 top one 哈，颜值第一呢？无论是男明星还是女明星，都可以发送消息到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然，参与节目互动呢，我们也会为大家送上两份奖品。第一份奖品呢是由天山南路笨小孩火锅所提供的鲜切牛肉一份，第二份奖品呢是由中影数字影院所提供的电影票一张。嗯，
1: 看到玩笑说到了啊，他说海尔兄弟，他说当时海尔兄弟的这个极简穿搭是靠颜值撑起了一片天，
0: 就是很搞怪的这种啊。
1: 没错啊，看到也有朋友说到说林青霞，说一出场就叫做什么是惊艳时光
0: 啊。我觉得还有一个女明星周海媚，或者王祖贤也是
1: 啊，王祖贤知道。
0: 对，周海媚就是那种惊艳时光，
1: 我觉得她特别有那种韩剧女主的感觉，
0: 对，而且清纯，哎，对，清纯。然后那个王祖贤呢，他就是比较温柔的那种，就一看就啊，岁月静好，
1: 对，就是一眼沦陷，感觉岁月完全是压不住颜值啊。
0: 哎，是的，
1: 没错啊。看到Honey说到啊，他说，哎呀，说90后的颜值 top one 的话，应该是我初恋的老照片儿，说滤镜一加直接封神。他说不过好的，现在身边还是他。怎么大早上？
0: 真的是这样，就感觉发现你在这个生活当中好像眼里现在都只有另一半是吧。
1: 没错啊。看到43说到说张学友，说歌唱的好听就算了，颜值还这么能打
0: 啊。张学友是，你看我们的马小良也说到说男生的话，就是男帅的话，就是不老男神林志颖。
1: 哦，林志颖确实，我觉得他这个开赛车也非常的帅气、
0: 你是从哪一部剧知道的呢？F1 赛车手。
1: 我好像是看两个车这个漂移然后面对面的时候才知道的。
0: 来，把那部剧说出来吧。
1: 放羊的星星。
0: 人家是放羊的小孩儿，喊狼来了，狼来了，你是放羊的星星。
1: 难道不是吗？看到啊，我们的朋友收到了，他说我认为是成龙大哥，说绝对是90年代硬汉的颜值天花板，就是硬汉 max 版本啊。
0: 哎，
1: 确实，我们从小到大好像看这个武打片，就是成龙大哥会偏多一点啊，尤其是跟着父辈，小的时候是没有选择这个电视的权利的，就是父辈看什么你就看什么啊。
0: 是。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好友发来的信息啊，他说90年代演艺圈是神仙打架的年代，比如说哈，就是忧郁的眼神，帅气的面庞，忧郁的眼神，帅气的面庞，就哎呀，很是心动哈。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些男明星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性。
1: 什么特性呢？
0: 就是发型都会留得特别的好。比如说像黎明，我就特别喜欢他，因为

0: 那个谁，就是那个黄蓉的扮演者叫什么来着？
1: 黄蓉的扮演者，
0: 嗯，《
1: 射雕英雄传》里面的是吧？
0: 黄蓉，哎，
1: 对，当时确实啊，他的一颦一笑之间尽显的是活泼可爱啊，
0: 是的，
1: 可能跟这个温婉还是不同的一种感觉。
0: 嗯，
1: 看到有听众朋友说到啊，他说如果说80后90后的话，必须是我还没发福的爸爸，说当年呢也是街头显眼包帅哥
0: 啊。是，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好友发来的信息，他说

0: 结果摆了马带着他就跑了。
1: 哦，他是这样的说啊，这个梗我当时也在那个哪儿，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了。
0: 嗯，
1: 就是长春洞植物公园不是最近特别火吗？
0: 哎，没错，
1: 从去年一直火到现在，然后就有这个人上去跟这个唐僧互动嘛，就是有咱们的观众上去互动，就说到说为什么当时唐僧就是没有留下来，是因为白龙马带着他跑了。就是女儿国国王问说嫁不嫁，唐僧说了一句嫁，然后白龙马听着嫁，然后就带着他跑了哈。
0: 都怪你白龙马，你说说，要不然这个电视剧、
1: 这个、姻缘
0: 后续就得改编了是吧。
1: 好，继续再来看到我们的好友说到说张国荣，哎，对，哥哥的颜值是很扛打，放在现在也是很 nice 的啊。
0: 哎，没错啊，看到啊，这个马索莱恩说以前是美的各有千秋，他说现在吧，就是千篇一律了啊。他说有的人呢，可能不分他的这个性格呀啊，或者这个长相的这个关系，都能够去演这些什么武将啊等等之类的。
1: 是，而且我觉得之前有一部剧，就是，在也是被央视点名了哈，说这个男主脸上很干净，涂了很厚的粉底，结果
0: 打到了半天，
1: 演了一个打了胜仗归来的将军，
0: 打了一年回来，皮肤依旧细腻光滑，是吧？一点这个污渍都没有啊。
1: 对，然后看这被称为奶油小生是吧？
0: 有没有可能是人家这个在打胜仗归来洗了个澡，洗干净了才回来啊？
1: 然后马斯兰说到说，连以前的唐僧都能单手骑马一镜到底哈。
0: 没错啊，看到我们的这个依靠讲到，他说如果问我的话，我觉得是四大天王，说随便一个都非常的帅气。
1: 是的，还有说到说古天乐，哎，我知道古天乐是因为他的一部剧，就是那个《寻秦记》，应该是穿越剧和宫在一个，就是差不多同一时期火的《寻秦记》。小敏没看过是吗？
0: 没有，我看的好像是宫，
1: 就是他也穿越了，就类似于像穿越了到了古代，然后他把现代的这些什么可乐呀啥的带回到了古代呀什么的研究呀这种。寻秦记这部剧
0: 那个年代就已经开始穿越了。
1: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宫和这个寻秦记应该是现在穿越剧的鼻祖。
0: 没错啊，看到我们的真故说到说早上好，他说我最喜欢的是杨钰莹啊，说是初代甜妹的天花板。他唱歌真的是非常的甜
1: 啊。
0: 而且我觉得他一笑起来那个，
1: 是的，而且他感觉他什么时候都保持这种年轻的状态哈。
0: 哎，没错啊，看到有听众朋友呢持续在我们的平台参与到了今天的节目互动。那今天呢也是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聊到了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啊，谁是你心中90年代的颜值 top one 呢？
1: 哎，
0: 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没错，当然也是期待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消息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话题啊，来说一说谁是你心目当中九十年代哈，谁是你心目当中的颜值 top one， 就是颜值第一啊。
0: 哎，没错。那看时间来到了9:26，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要进入到今天的七嘴八舌环节，为大家准备了五道题。这五道题呢是来猜水果啊。
1: 哎，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七嘴八舌环节。
2: 七嘴
0: 七嘴
2: 八舌。

0: 北京时间9:26，欢迎回来，继续锁定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那么此时呢，您可以收听我们的丝路密语 APP， 可以有这个广播节目哈来进行收听。那么除此之外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那今天呢，也是依然和往常一样，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回复数字一到数字五，单个数字来回复，就可以来猜一猜今天的答题环节。而今天的答题环节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的是身上的穿戴的哈，
1: 不是五道这个猜美食，
0: 啊哦、猜美食
1: 水果
0: 哦，猜美食了，
1: 猜水果，
0: 猜水果哈，
1: 嗯，没错，
0: 嗯，我以为是穿猜这个穿戴哈，
1: 哎，不是啊，
0: 不是，
1: 今天不是说这个夸美人就得穿戴啊，并不是，是猜美食，
0: 哎，是的，
1: 那大家呢可以在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数字一，
0: 是的，
1: 来根据第一张图片来看一下是什么呢？那在期待大家回复的同时啊，看到我们的两位听众朋友也是发来了互动，马索莱恩说《寻秦记》好像是第一部穿越剧啊，说这部剧是小敏的盲区，说播出的时候应该上小学吧，我刚看了一下，它播出是在2001年，我那时候才3岁，可能还没有接触到电视这个东西 啊，
0: 没错，它就被称为穿越剧的开山鼻祖，而且截至到2019年的时候，优酷的观看数据显示《寻秦记》依然是在热播榜的 top 10，所以我觉得这部剧是真的小敏可以去看一下，因为小敏也是蛮喜欢看穿越剧的哈。
1: 哎，没错，
0: 我个人认为它比宫要有趣的多。
1: 嗯，今天这个下节目之后啊，我就恶补一下知识，不是为了摸鱼，就是想为跟大家，是为了摸鱼，就是想为跟大家共同的话题啊。
0: 看到微风，连摸鱼都这么冠冕堂皇啊！
1: 哎，别说出来嘛。看到微风吹拂脸庞，说到说吴彦祖、彭于晏，说真这两个人就已经是形容词了。
0: 彭于晏是怎么做到一直保持着这种，有八块腹肌？
1: 对，在我心目中，他就是这个男神的天花板了啊！
0: 吴彦祖肉眼可见的他老了，因为小的时候看他的那个是《新警察故事》，他和成龙演的，两个人是对立面哈。
1: 嗯，前段时间这个彭于晏上新的电影《爆水管》也是非常的帅气啊，就岁月在他的脸上看不出丝毫的痕迹
0: 啊。是，好，继续呢来参与到此时此刻的节目互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回复数字一或数字二、数字三、数字四、数字五，就可以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啦。
1: 那大家呢，可以先在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一，来猜一下哪个水果呢？上面是一堆小房子啊，说到了说这是城市，那下面呢，城市前面有一堆瓜子，
0: 哎。
1: 来猜一下这是哪个水果呢？
0: 是的，已经提示的比较明显了哈。
1: 嗯，这个水果我是比较喜欢吃的，可以补充我每日身体所需的维生素啊。嗯，
0: 我觉得说到其实今天的担当还有一个人物，就是演那个就是沉香的舅舅二郎神的那个角色焦恩俊，他还演过小李飞刀，
1: 一点印象没有。
0: 宝琳灯你没看、
1: 我只能说他可能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啊。我只对自己喜欢的人过目不忘啊。
0: 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回复数字一来看第一道题啊。第一道题呢，它其实上图是一座城市，下图是城市前面放了一把瓜子，
1: 没错、
0: 猜一水果，
1: 那正确答案呢就是橙子啊，看到赵明回答正确了。接下来呢，大家可以在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数字二，根据数字二来猜一张图片，所有的朋友现在都可以通过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数字二、来获取第二张图片。
0: 是的，第二张图片呢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哈。第二张图片上图是这是香水，下图这是什么呢？这个香水呢上面有两个脚丫印子啊，它做成了脚丫印子的这个造型啊。
1: 哎，没错，我觉得这道题是比较简单的。这个水果的话我觉得一年四季都很适合吃。
0: 是，
1: 就没有这个季节的限制，
0: 在我们这儿几乎吃不到，就是真的
1: 说还要放一放，但是放久了吧它又黑了。可能黑的时候更甜，但是黑了就影响自己的这个感官啊，就感觉看起来不好看了啊。
2: 感官是感觉上面的器官吧？
1: 你这个感官我一下不知道怎么说，那也是你看视觉效果，
2: 视觉也是不是感属于感官的一类？
1: 我一下脑子
2: 那不行，进入一下这个广告，咱俩 battle 一下。
1: 好，来看一下好友已经发来正确答案了啊，香蕉。哎，是的，是香蕉哈。
2: 哎，没错，那也是恭喜各位。
1: 接下来看第三题，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回复数字三。第三道题呢，上图是这是火堆，下图是火堆旁边有一个小龙。小恐龙，
2: 小恐龙里面抱了一个小果子，来猜一下这是什么水果呢？这个水果一般我比较喜欢就酸奶，就和酸奶拌在一起去吃，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感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口味非常独特。
1: 是的。好，来看到我们的好友李荣发来信息啊，他说到说后台怎么进入呢？您此时此刻就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所以你现在是在我们的后台里面啊。
2: 哎，没错啊，已经进来了，
1: 看到已经打入我们的内部了。
2: 看到这个李荣，包括我们的赵明，还有没有其他朋友呢？包括我们的 Dream 全部回答正确。那我们第三道题的正确答案是火龙果，
1: 没错，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继续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哈。接下来的这道题呢，跟上一道题其实又有所不同，而且我觉得这道题可能稍微有一丢丢难度啊。
2: 哎，确实，昨天我还在跟丹丹讨论说，这个到底是哪个季节的水果？感觉以前好像是只有夏天才能吃，现在好像哪个季节都能去吃到啊。
1: 哎，是的。
2: 大家呢可以在哈米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数字四，根据数字四的图片来猜一下这是哪一个水果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数字四上面是三个小草堆，下面呢变成了两个，但是有一个上面没有草了。来猜一下啊，没有草了，被剃光了，是什么水果呢？
1: 没错哈。那么这个水果呢，酸甜可口，鲜嫩多汁，而且呢也是很多水果爱好者的心头哈。但是在购买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纠结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时候吃比较应季呢？那么应季的草莓呢，不仅口感最佳，而且营养也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说在
2: 大家都没说正确答案，你直接就这样读出来了哈。
1: 啊，我没说。
2: 你说应季的什么？
1: 哦，不好意思啊，我还说这个水果，我前面还特地说了这个水果，
2: 在所有的听众朋友全部回答正确、啊。
1: 对，我们一直昨天在纠结一个问题，到底草莓是什么时候吃的？
2: 哎，对，我记得我印象当中好像草莓一直是冬天，就过年前在这个采摘。但他说啊，我小的时候好像是夏天在吃、啊。
1: 对，我小的时候就是六七月份在吃，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当时。就是同学家里面有种这个大片的草莓，然后呢那个时候就基本上是在夏季六到七月份在吃草莓。但是现在从我们的这个生活变化发生之后呢，大家其实吃草莓的时间也会有不同了。
2: 哎，没错，就是我记得
1: 也是草莓成熟的旺季了。
2: 对，我记得可能90年代的时候这个大棚种植可能没有现在哎，没错，所以当时应该就是随着它这个天气变化自然而然的生长。现在呢有了这个大棚之后，好像什么时候都能够吃到你想吃的水果啊。
1: 对，所以呢我就特地查了一下，就是草莓的成熟季节呢，就是在我国南方，比如说像广东啊或者是广西的时候，因为它的气候比较温暖湿润，所以草莓通常是在秋季9到11月份种植的，经过一段时间，所以它才会在次年的2月3月，就过年的期间来进入到收获期，也正值春季，所以南方的草莓应是这个春季成熟，而北方山东辽宁后相对寒冷，所以草莓多在春季3到4月份种植，也就是6到7月份迎来成熟。所以说我小时候吃的草莓是北方草莓。
2: 没错，原来是这样子啊。
1: 对，还有像小米说的，就现在已经有大棚种植了，除了露天的种植之外，大棚种植因为它可能会更加的好去调节温度湿度和光照，所以在冬季草莓也能够茁壮成长，我们在次年1月份就可以吃到了哈。
2: 哎，没错，看到那边的天宇说到了啊，说以前的农村呢只有暑假才能吃上。
1: 对，
2: 包括这个李荣发来消息啊，他说哎呀，为了听节目都到单位门口了，不想进去，
1: 再等等啊。
2: 对，我们把最后一道题 题再给你说一下。接下来呢，大家可以在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数字五获取最后一张图片。
0: 是的，
2: 果粒橙的第五道题已经回答完了，开始发六了，没有六啊，只有五道题。
0: 哎，是的。所以此时此刻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回复数字五就可以收到一张图片，根据图片上的提示来进行猜题。上图是一，这是小羊，下图是这是什么呢？
2: 这是遇见了灰太狼
0: 啊，阿姆尼吃掉了是吧？
2: 对啊，这是羊村里面出现了灰太狼哈。
0: 嗯，没错哈。好，此时此刻可以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了哈。
2: 哎，没错，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很多朋友都发来了正确消息，包括李荣，包括我们的马索莱恩，以及果粒橙全部回答正确，他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叫做杨梅。你看下面的这个图片只剩了一个边框，小杨没有了啊。
0: 所以现在这个杨梅呢也变成冬季吃的。

0: 春季吃的水果了。
1: 对，这个杨梅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季节的产物。这两天我看见有卖的，
0: 哎，对，是、
1: 啊，但是好像前段时间几个月前也有卖的。
0: 对，所以说，真的是大鹏造福于人民生活。
1: 想吃杨梅不需要等到这个成熟的季节啊，
0: 对，
1: 随时想吃就吃。
0: 是的，杨梅呢一般是在春季四月到五月开花，果实于夏季六月到七月间成熟。我们现在所吃到的这个杨梅呢，应该是大棚里面的温棚里面的哈、种植的这个杨梅。所以呢大家会发现真的是生活不断的有变化，我们的这个饮食呀或者是水果呀或者是也是更加的丰富了哈、
1: 哎、
0: 可以在我们反季节吃到不同季节的一些食物或者是水果哈。
1: 而且呢我在这个哈密有看到很多大棚里面种的有这个黄皮的甘蔗、还有樱桃啊，我说以前想都不敢想在哈密能够吃到这些水果，
0: 还有甘蔗啊，对、樱桃现在已经成熟了
1: 也可以去采摘了，看到很多这个大棚里面。
0: 所以樱桃是啥时候吃的？然后樱桃，哎，小米又忘了樱桃到底啥时候吃呢？樱桃花期也是三月到四月，果期也是五到六月。
1: 我从来不管它什么时候能吃，我只管我口袋里的钱什么时候能买得起它，能买得起的时候就能吃啊。
0: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十月份左右、七月份左右，水果就会更加的便宜了。是吧，你现在在买草莓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更加的便宜了呢？
1: 对，好像我记得我是在过年前去采摘的、去大棚里面采摘，好像是120块钱一公斤，好像现在超市里面卖的就20块钱左右啊。
0: 哎，是的，李荣知道说所有的水果都是女生的爱最爱了，因为女生可能不太喜欢吃榴莲吧，现在榴莲也到了成熟的季节了。
1: 请问榴莲到底什么时候成熟？他们能不能够分开呢？
0: 对，
1: 就是每个月成熟一个，要不然月月成熟的太多了，让我每个月的这个经济压力有点大呀。
0: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榴莲到底是什么季节成熟呢？应该也是在
1: 商家是这么问的，想问你什么时候吃，它就什么时候成熟、
0: 啊？是吗？
1: 只要看顾客的需求啊。
0: 顾客的需求，顾客想在冬季吃也有哈。
1: 没错，
0: 每个季节它的价格也会多少有点浮动哈。
1: 对，你想吃的这个每个季节吃到的都是不同产地的。可能你现在吃到的是普通的这个什么金枕榴莲，下个月吃到的是猫山王榴莲啊。
0: 而且猫山王和金枕榴莲的价格还真的是相差比较大呢，我觉得。
1: 没错，但是可能在这个口感上面啊也是比较大的。
0: 所以圆了这么多，发现哎，我找不到榴莲到底成熟季节是什么时候。不过榴莲呢，它确实是被誉为东南亚水果之王。它的只能告诉大家一个关键词
1: 啊。什么关键词？
0: 就是瓜果其实六。
1: 关键词
0: 瓜果其实六到底几月份成熟？
1: 不知道，因为榴莲这个领域我暂时没有这个涉及到。因为我前面有想过，我说这个吃榴莲呢对于我来说算是一个比较高端的爱好，如果这个爱好养成了，后续的榴莲从哪来？所以就算了，这个爱好暂时咱别养了，
0: 所以以至于到现在不爱吃榴莲了。
1: 对，根本闻不得它。
0: 好，看到时间来到了9:40，接下来我们将会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休息一下，也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哈，我们稍后见喽。

情我挂念，所以你不在网膜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的河浪就算再见，我的真情名字点着长长的线到家。

0: Life is full of surprises. Life is full of surprises. Some bring joy, and some bring pain.
1: 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是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3: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2: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4: 防晒霜不晒，转冰美式蹲柏油露煎蛋，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
2: 身在甜蜜的城市，节奏的快慢由你自己掌握。
5: 每天充满能量，迎接朝阳出发，四季轮回，每天给你不一样的新鲜
2: 资讯、生活信息，即刻出发，掌握你的节奏。

0: 北京时间9:49，欢迎回来，继续锁定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即刻出发。
0: 早上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丹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啊，谁是你心中90年代的颜值 top one 呢？都可以持续通过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发布。
0: 哎，是的，当然也是期待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参与到互动当中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好友的留言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有很多好朋友参与到节目的互动，也有说到女孩子其实在这个季节是特别喜欢吃水果的哈。
1: 哎，没错，
0: 尤其是到了这个季节，水果大量的上市之后呢，大家就会容易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巴，是不是啊？
1: 哎，没错，而且每个都想吃。我现在真的是属于这样子。我昨天在逛这个水果商店的时候啊，看到了西瓜，买了半个。哎，看到樱桃也上市，买了一点。然后看到这个荔枝也有，也买了一点，而且买了很多。结果发现一个事情，因为肯定吃不完会放到冰箱，会吃的时候从冰箱里直接拿出来。今天早上嗓子就已经有点哑了，感觉好像嗓子已经是因为自己吃的冰的东西太多了，或者有的水果是这个凉性的，有的呢又是吃多了容易上火，这一下子嗓子就。
0: 那其实到了这个季节，我们该怎么吃水果呢？也是很重要的哈。酸甜可口的大草莓，晶莹饱满的什么车厘子。还有软糯绵甜的这个甜蜜素的这种甜蜜瓜，是不是啊？还有什么水果，因为这它的价值是比较高的，而且口味也是比较独特。那么吃水果真的是不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吃，食用不当反而会引起反作用，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哈。
1: 原来是这样子的。我每次都说今天不吃饭了，就光吃点水果就好了。没有想过哪些水果和哪些水果不能够在一起吃啊。而且有的时候还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可能水果一次性买的太多了，会发现有的水果它这个边边角角有一点这个变质，有点腐烂了，那吃的时候就把这一块给切掉，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啊。
0: 大家应该都有过这种感就是相同的感受吧。
1: 对，就吃苹果的时候它可能只有一块这个发霉了，没事切一半把那扔掉啊，
0: 觉得扔了可惜。
1: 对，不如吃到我肚子里，反正这一块没有霉啊。
0: 是，所以呢就家里面的老人一般会这么去做哈。所以糜烂的水果呢是细菌和真菌的分解，所以说会导致果肉变软变色。大家可千万不要以为你把那个烂的切掉之后，其他看上去正常的部位就可以吃，但其实有害物质已经扩散到了其他看上去比较正常的，不过有一小部分糜烂了，当然呢也是要注意，建议不要直接去食用，要丢弃啊。
1: 哎，没错，除此之外呢，还有的时候你买水果，因为通过它的这个外表，我可能判断不出来它是否成熟了。但是有时候买回去之后会觉得它好像很硬，想放两天。但是对于像我这样嘴馋的朋友来说，算了，这个没熟就没熟吧，吃到肚子里让它去熟吧。但其实我们未成熟的这个水果啊，也通常会含有较高的单宁和食物碱，那这些物质呢会具有这个涩味，可能对于我们

0: 消化道产生刺激，而且很多这个未成熟的水果可能会含有天然的霉素或者刺激性的物质，比如说菠萝呀或者芒果、所以说啊，我们建议啊，将一些未成熟的水果可以放置一段时间，待成熟之后再食用。
1: 哎，没错哈。那么当然呢，还是要注意一下，除此之外呢，还有搭配所有就是这种有禁忌的水果，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都是一顿胡吃海塞。像到了这个季节，我有的时候也是管不住嘴，一会儿吃点橘子了，一会儿吃点车厘子了，一会儿吃点什么山竹了，一会儿吃点甜瓜了、真的是忍不住哈。那么像柿子呀、葡萄等有丰富的果胶和一些相对于我们之前说到的说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营养物质在里面的时候呢，它就不能和含有大量酸性的水果山楂一起食用。

0: 多的好友呢就更不能去使用像柿子呀和螃蟹呀这种一块使用了哈。
1: 哎，没错，所以说呢水果虽好，但是也不是想吃就吃，我们可以适量的食用，而且呢我们也要避免空腹食用，而且在这个食用水果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自己对哪些水果存在这个过敏反应。
0: 哎，说到这个过敏反应呢，其实这个季节也真的是你会发现有很多就是特别容易过敏的，比如说像芒果菠萝。
1: 哎，没错，
0: 我们家姑娘就是对这个就之前之前以为是对蓝莓过敏，有一天我抱着心态试一试，我究竟是不是蓝莓过敏
1: 啊？就每个水果都试了一遍，是吧？
0: 但这种不太就是不要
1: 盲目去
0: 尝试
1: 啊，
0: 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哈。所以呢，对于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单独去食用或者是其他食物搭配的使用的话，真的会引发过敏的反应哈。
1: 哎，没错。那看到紫油幻影呢，在我们的平台也是发来了路况信息啊，他说半一路友好这边好堵车呀。那看到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显示呢，八一路这一块啊，已经是从碧绿花园的门前出来，一直持续。

0: 样的方式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每天的这个节目哈。
1: 嗯，
0: 您可以在丝路密语 APP 下载丝路密语 APP， 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那我们的周六周日呢是伴随性的节目，就是每天会有歌曲或不同节目的类型，而周一到周五呢会有直播节目给大家送上。直播节目的时间呢是早上九点到这个十一点，然后这是从即刻出发到交通直播室到我爱我家，然后中午呢是周末去哪儿一点钟的直播节目到两点，晚上的时间呢是咱们的七点到八点，
1: 八点快乐到家。
0: 是的，所以说可以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五档直播节目，但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发现在十二点半的时候1035会有
1: 1235。
0: 当然如果说您生活当中有遇到的一些事情想要分享，或者是想要跟我们的12345取得联系的话，都可以拨打12345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收听我们的各档直播节目的啊。
1: 嗯，我觉得这个在线收听非常棒，就像什么滑雪爱好者呀、李荣呀、夏大陆呀、

0: 入到夏天的时候会有一点干燥，会容易上火哈，所以多补充水分啦。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亮和逸轩为大家带来的交通直播室，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天。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饼嘛用。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快点来摊早茶啦，
9: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哈密广播电视台 FM103.5 汉语综合广播。你找到理想的电台了吗？听歌，听资讯，听好声音，听阴晴冷暖，听开车路上的瞬息万变。不停换台，不如锁定一个理想电台。有温度的 AI 主播的 5G 智慧电台正式上线，智能Radio广播新体验。
10: 行驶在车水马龙的马路，总有一个声音陪你在路上。
11: 你的需求他会满足，你的困难他会帮助，你的旅途他会助力。
10: 无论城市节奏如何变化，他都会陪伴你走向前方。交通直播室陪你在路上。

人情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若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与并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

0: 各位好，在这个时间里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把调频来锁定到汉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以及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那么在这个时间里呢，并机为各位所带来的交通直播室节目。各位好，我是小亮。
1: 大家好，我是逸轩。那么在这个时间里面，也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如果说您在这个时间段有任何的交通道路方面的问题需要询问，或者需要我们帮助到您的地方，就可以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6，2233127，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
0: 好，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5月8号周五了啊，当然本周的这个工作时间呢是有所调整的，因为本周六啊也将会正式来继续来补一天的这个班啊，所以呢在过了这个五一假期之后啊，始终到目前为止，相信很多朋友依旧是在这个调整的阶段。别看是只有5天的这个短短的这个假期，也是让很多的一些朋友们会觉得这个乐此不疲啊，享受在这5天的这个假期当中。
1: 是，
0: 这上了班之后呢，紧接着这几天可能就一是太阳方面不断的在这给你加持一些这个热力，再加上夏天的这个打盹的这种状态，之后呢再加上五一假期的这种疲惫感哈，一下会觉得在这几天上班的时候一直都处在不停的调整的一个阶段哈。
1: 而且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就可能大家在之前的这个五一假期之后会觉得特别的疲惫，这个五一假期之后大家都像打了鸡血一样为什么，就等着下一个节在上面就在后面等着我们呢。所以好像最近很多朋友都说，哎呀还好吧，觉得这个五一假期过的这个来回来上班了，也不是觉得特别的就有这种节后综合征的这种感觉。然后呢说为什么，说不用着急，两周什么，说不用着急，两周之后又可以休一个5天的长假啊。
0: 没错，那么当然也伴随着两周之后的这个假期啊，这天气方面肯定也会愈发的这个热了。
1: 是的，
0: 那么其实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也看一下整体的这个天气的状态。那么在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呢是不停的在这个飙升，其实从这波强对流天气之后啊，尤其是在这两天的时候，升温的通道已经正式来开启了。基本上就是每天2度2度2度的再往上升。
1: 对，
0: 像今天的最高气温已经升至到了这个32度了，所以各位呢在出门之后啊，体感方面已经是能够有所感受得出来。那么在目前为止呢，大范围的这种高温的状态已经在全江各地都已经慢慢来开展开始了哈。
1: 是，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高温它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可能暂时这几天当中它是结束不了的，而且可能最高气温在下周一的时候可以达到37度38度，
0: 是，
1: 就这种夏天的炙热感它来了。
0: 没错，这低温方面呢同样也是在不停的这个上浮哈，所以就一直在提醒大家把家里的这个电扇空调能提前的准备的准备，擦擦洗洗的就抓紧时间就要弄一弄，这天啊说转眼热它就立马就热了哈。
1: 是的。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看一下这天气。那么在未来的24小时乃至48小时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市域大部呢依旧会呈现出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各地的风力呢也基本上都是在4到5级，益州区城区阵风是6级，而八里郡县里以及益州区东南部区域以及百里峰区还有13间房区域的阵风会达到7到8级，局地内会来伴有沙尘天气的出现。那么接下来呢就来看一下益州区，在今天是晴间多云，32度到12度，相比较昨天来说气温是有所升高的哈。那么八里坤在今天呢也是一个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是7度，而一五呢是晴间多云26度到11度，纳毛湖晴间多云35度到16度，13间房34度到18度，红柳河27度到10度，星星祥23度到7度，骆驼圈子32度到16度，一碗泉28度到13度，白山泉24度到11度，前山

0: 19度到6度，下涝吧呢是25度到9度。所以说呢，立夏节气的这个到来呀，这天气方面呢似乎已经按捺不住了，一直想要来走入到这个夏天的一个极致的一个通道。
1: 嗯，
0: 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全江各地来看呢，整体的这个气温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那么目前想要去找寻在江内哈，去找寻凉快点的地方，好像还真是不太好找，因为现在目前来看，像这个北江啊、东江啊，基本上这一带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应该都是在享受着30度左右的这种天气哈。
1: 对，甚至有的地方这个低温也都来到20度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今天20度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今天的首府乌鲁木齐是一个晴天，30度到17度，阿勒泰多云转。

0: 25度到20度，奎屯晴转多云，36度到17度，石河子晴天，35度到14度。那么在昌吉是一个晴转多云的天气，34度到15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7度到21度，库尔勒晴转多云，32度到14度，阿克苏多云，31度到14度，阿图什多云，32度到16度，喀什多云转晴，32度到16度，和田晴天，29度到17度。这样听起来哈，全江各地这两天都是在这个猛烈升温的一个趋势。
1: 嗯，
0: 那当然大家也不用着急。那么虽然说最近的这个天气比较热，大家虽然在这个办公室也在聊这个问题，说感觉今年的五一前后的这样的一个温度要比前两年要热很多，但是呢接下来有一个冷空气要来了。
1: 嗯，
0: 那么预计呢会在5月10号的白天到13号的夜间，向北江、东江的最低气温将下降8到10度，南江大部下降5到8度。那么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浅山区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霜冻，同时呢全江还将迎来明显的降水和大风沙尘的天气。
1: 嗯，这天啊就是这样，又是到了一个上蹿下跳的一个时候。所以说呢、
0: 啊、
1: 在这一次的北方风力在明显的减弱之后，一下子受到了阳光的这个加持，气温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反弹的一个通道。
0: 嗯，
1: 那么基本上在未来的这几天当中，那么掀起了一轮这个气温创新高点嘛，像30度以上的这个范围，你可以刚才听得出来，基本上都在迅速的扩大、
0: 嗯，
1: 基本上全江各地都已经这个涵盖进去了30度以上的这个天气。
0: 对，
1: 那么当然也是让咱们西北地区乃至华北平原多地啊，都是迎来了今年算是首个这个高温天，局地的气温有些地方也都可以达到37度到38度，这种炎热感是比较升级的。
0: 嗯，
1: 而且再加上这个季节里啊，对于北方来说的确不是很友好，因为这个高温的出现，它自然就是这种干热暴晒型的。那么午后的日照又非常的强烈，那么当然也伴随着这一次又一次的这个高温的这种状态哈，也是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来这个做好这个防晒的措施，尽量也是减少这种外出的这种暴晒，日常呢也是要记得多去喝水，还有及时的补水哈。
0: 是，而在这个季节真的就是防晒补水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因为这两天的这个气温持续的走高，太阳这个毒辣的程度确实可以跟这个夏季盛夏的时候来媲美啊。
1: 嗯，
0: 咱们所有这个皮肤比较敏感的一些朋友，皮肤比较这个脆弱的一些朋友，那么在这个季节如果你没有做好防晒的工作的话，可能这一天上完班回来，那将收获到的就是两个红脸蛋子，加这个抹点油，就会觉得这个就是脸疼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季节当中来做好防晒补水的工作。
1: 没错，经常会听到
0: 防晒补水的工作。
1: 没错，经常会听到很多朋友在说，你们老在节目当中说这个防晒防晒啊。
0: 嗯，
1: 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句，
0: 防晒才防老
1: 啊。对于很多爱美的一些女士朋友们也更要来注意这个防晒的这个作用哈。
0: 嗯，
1: 好，那么当然关注完了这个天气，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几则公告方面的信息啊。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先和各位先来公告的是有关于这个普通话考试的这个事儿哈。
0: 是的，
1: 因为现如今啊，普通话考试对于很多即将想要考老师啊，或者一些特殊行业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可能要有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因为他必须要拿的这个证儿啊，就普通话的这个证儿。那么5月份呢，普通话考试即将就要来了，一共是有这个600个名额，所以各位呢要抓紧时间，如果有打算要去考普通话的一些朋友们，那么提前来这个打听打听，提前去报名啊，我们来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那么现在呢，为了满足全市各行各业人员普通话水平的等级认定需求，那么近日呢，哈密开放大学发布公告，那么是在2026年的5月呢，会来面向社会

0: 那必须要来同时携带您的身份证还有学生证。那么缴费的时间呢，就是在5月14号，就是报了名之后你别忘了去缴费哈。
1: 嗯，
0: 缴费的时间呢是在5月14号的10点钟到5月18号的24点。那么考生呢可以来扫描二维码来进入到高校收费系统，选择哈密开放大学，通过工商银行线上渠道来完成缴费，逾期未缴费的则视为自动放弃报考资格。那么测试的时间呢是暂定是在5月19号到5月20号，还有5月20号这2天的时间哈。
1: 对，
0: 那么考生呢您可以来根据自身的情况自主去选择考试的日期，报名的信息确认之后呢，这是不得更改的，需要按时来复考。那么准考证也是从5月18号开始可以来登录到报名系统自行去打印。
1: 是，那么在考试当天呢，咱们考生必须来携带您的身份证原件、准考证。那么

也将取消测试的资格。考场严禁携带手机、电子手表、储存录放设备及备考资料，杜绝替考、读稿、作弊等行为。那么一经发现呢，也将取消成绩及考试的资格，替考行为还将依法来追责。那么成绩和证书办理方面哈，如果说您的测试的结果是三级乙等级以上啊，都是来可以申领证书的。一级乙等及以下成绩约30个工作日内认定完毕，那么一级甲等顺延15个工作日。那么成绩公布之后呢，考生可以登录报名系统来查询电子证书，一周左右呢就可以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来申领电子证照了，和纸质证书它是具有同等的法律的效力。那么纸质的证书呢，后续也将统一发放，考生呢可前往益州区建国北路36号哈密开放大学这个春轩楼啊302是现场来领取也是可以的。那当然呢，本次的这个测试啊，仅开通官方线上报名的渠道。那么大家如果有疑问的话呢，也可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是18099023566，18099023566。

0: 走向人生的另外一个这个转折点了。最后的一段时间当中，也是希望所有的一些考生甭摩拳擦掌，最后呢再来这个为自己为自己的青春再来拼一把哈。
1: 对，最后一个月的时间，大家都是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就是尽可能的多学一点，尽可能的多做一点题了。
0: 没错。好，那么关注完了这条这个信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消息哈。那么近一段时间当中啊，这个玉石是比较火呀，那么可能也一是因为这个文旅的这个热度了，大家来到这个新疆来旅游，不少的一些地方啊，它都会有卖一些这个所谓的除了文创产品之外，还有当地的一些这个特色嘛。那么要说起这个新疆的特色，还有包括就是除了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石头之外，因为不太了解哈，各种各样的一些不论是这个观赏石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石头也好，那当然还有这个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玉石啊，也的确受到了很多朋友的一些这个关注了。
1: 主要是这个，你到了新疆来，新疆的和田玉太出名了，
0: 是，
1: 特别是有些外地的朋友会觉得说，我在什么，因为现在这个和田玉你会发现你出去旅游全国各地都在卖，
0: 哪哪都在卖，不便宜哦，这东西
1: 是的。然后呢，大家会觉得说，哎呀，这和田玉不是新疆的吗？那既然我来了新疆，我在新疆买好了，那当然这作为这个新疆的，我觉得也算是一个特色礼品啊。那对于很多来旅游的朋友来讲，这不管是买大件还是买小件，这终究啊肯定会买几件回去。但是呢，这个到底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0: 是因为这东西啊，真的是有些这个地方开出来的件儿啊，你真的是觉得是比金子都贵。那在普通人眼里，它可能就是一块平平无奇的一个石头，那为啥它就能值这么多钱？那当然，在有些朋友来看呢，这东西简直就是比金疙瘩还要再金疙瘩。
1: 对，
0: 那么到底各位买的这个玉石是真的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呢多部门也是突袭检查，而且呢也是抓了一些现行，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近日呢，哈密市市场监管局也是联合公安部门，主要呢就是聚焦了珠宝玉石、还有贵金属饰品以及红木制品、陶瓷等重点品类，那么深入到了辖区的各类的销售市场、商超，开展了传统工艺市场的专项联合执法检查，以严管严查态势，重拳来整治行业的乱象，全力来打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1: 那么这次的联合执法行动呢，坚持问题导向，靶向发力，执法人员严格按照行动方案来部署，对辖区内传统工艺及贵金属销售经营主体开展了全面的排查，逐项核查商品的资质标识、产品鉴定证书、进销货台账，认真核对了实物和证书信息是否一致，同步整治了电子秤未经强制检定违规使用等计量、强制检定违规使用等计量违法的行为。
0: 那当然在这一次的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还真是发现了不少的一些这个问题，我们也来和

0: 现在呢是进行了耐心的这个宣讲，有关于市场监管法律法规，逐一都会来进行这个指导，并且呢也是下达责令整改的通知书，督促商户要限期整改，厉行厉改。
1: 是，那么此次的联合执法行动呢，共检查经营主体40余家，现场督促整改不规范经营行为12起。那么对贵金属销售主体电子秤未经强制检定使用的违法违规行为，现场移交属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管所依法依规查处，有效遏制了行业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苗头，进一步规范了市场的经营秩序。
0: 那么当然了，那么在之后的工作当中啊，也将会持续会和公安部门以及咱们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啊进行相关的一些这个衔接啊，他们也将会来紧盯，尤其是像这种传统的公益市场的假产品、假证书、假宣传、假资质等一些这个突出的问题，也将会来常态化去来开展这个突击检查、交叉检查，不断来加大案件查办力度，还有违法典型案例的一些曝光的力度，坚决去来斩断制售假冒伪劣产品黑色产业链，持续来净化一个经营的环境，推动行业的诚信、健康、有序的这个发展啊。
1: 是，再次来提示咱们所有到我们哈密来旅游的这些朋友们，如果确实是有这个玉石方面的购买需求，哈密是有很多的这个玉石市场的，也有店儿啊。咱们像比如回王府下面那个玉石市场，它里面都是正规经营的啊，再包括像这个远通市场里面有几家这个玉店，人家也都是正规经营的。因为在去年的时候，不是旅游季，是来了很多外地的朋友嘛，就在远通市场下面，它到这个季节呀，会有很多人在这个摆就车后备箱里面，摆一些玉石，或者就直接在马路上搭个小摊儿。说实话，里面可能咱不能说100%吧，至少85%甚至95%以上的东西，它其实都是假货。就是可能本地人如果懂玉石的一些朋友可能在那儿能挑到真东西，但是像这个外地旅游的一些游客或者是像我们本地不懂玉石的一些朋友来买的话，说实话咱们买不到真的，在这种小摊上。所以大家有这种玉石的购买的需求，不管您是买小件也好，小挂件也好，买大件手镯对吧，你这个大项链然后大挂件，建议各位啊还是去这个正规的这个门店当中去购买。因为这个门店当中它首先是有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个监管，那有任何问题，那出现了任何问题，你是可以找得到的。
0: 是，
1: 你路上的小摊买，你今天买完明天来找他你就找不着了。
0: 没错，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呀，那么尤其是买这类的一些这个证锁票哈，一定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的。
1: 是的，
0: 千万不要去交了钱之后问人家这票也不要啥也不要，你扭头就走了，拿着这宝贝就走了。
1: 对，
0: 之后呢紧接着等到回过头来再去想找这东西到底是真是假的时候呢，却找不着门了。所以各位呢，这个锁证锁票的这个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各位呢一定要来留存好咱们相关的一些这个东西。之后呢，如果一旦是在后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纠纷，那么这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一个这个证据哈。在这里是再次来提醒大家，当然这个东西啊，甭管是在全疆也好，全国各地哪好也好，因为哪哪它都有卖这些东西的，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地方卖什么这个玉石啦，那地方又卖什么朱砂啦，那地方又卖什么石头啦，这东西
1: 银子，
0: 对，你这东西对于很多这个普通人来说，他压根真的是不懂，可能就觉得这当时脑子一热，就听着销售的人呀说的多好多
1: 好，
0: 这也能有这么大的作用，那也有能有那么大的作用。之后呢，觉得哎呀，这几百块钱啥买就买了，之后买回去之后觉得这东西这吃不当吃，喝不当喝的。
1: 对，其实你要是几百花个这个一两百两三百这五百之下，你买来就买了，你怕就是怕到这个别花了将近大几千块钱，
0: 几万块钱。
1: 对，你买了之后你就觉得哎呀，左看不对右看不对，说那我找个人鉴定一下吧，发现好像跟这个和田玉。所以呢，不懂玉石的一些朋友建议各位不要轻易的去这个入手，
0: 对，
1: 一定要去多看几家，多找几个老板，这个卖玉石的老板给咱们讲一讲这个玉石的特征，特别是和田玉的一个特征。因为和田玉当中它也分很多的一些品类，说实话作为这个我们不懂玉石的人来讲，咱们还真说不清道不明，这到了玉店里面看着哪个都漂亮。
0: 对，
1: 所以说呀，还是那句话，旅游的时候虽然说我们要去跟这个在旅游景点买这个就是冰箱贴的人在一块玩，但是呀，有些东西冰箱贴也就10块20块，
0: 不肉疼啊。
1: 对，这大件啊，像类似于什么珠宝首饰呀，对吧，这样的东西大家还是需要谨慎谨慎再谨慎，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正规的门店当中买到自己心仪的这个小玉石。
0: 没错，好。

0: 那么这里正在直播的交通直播室节目，此刻呢节目当中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6 2233127，还有包括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也是在为各位在全部的开启。那么此刻呢，如果说各位有话要说，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的来通过我们的这几种方式继续呢来和我们保持一个实时的一个互动和交流。我们也会在直播间里来持续等待着各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先和各位先来进行一组广告，那么在广告和歌曲之后，我们也将会和各位继续来接着聊，那么不要走开。那么在广告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那么在广告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一个人看，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五折，
2: 没问题。
1: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2: 好。
1: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2: 行。
1: 城市马拉松陪跑，
2: 走。
1: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不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3: 哇哦，那些旅行博主们去的地方也太美太出片了吧，想去。
4: 怎么样，心里种草已久的地方是不是早就迫不及待了？别着急，去之前先看看这些景点是否安全。看似清澈平静的湖水，没准儿暗藏漩涡；看似群山环绕的峡谷，说不定会发生地质灾害。网络平台上推荐的各种野生景点，滤镜之下可能藏着极大的风险。假期出游，请先为自己的安全。
5: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6: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5: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7: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8: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9: 看产地啊，北京的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道。
10: 看价格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11: 看克数啊，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啊。
8: 错，最重要的是看清生产日期和成

0: 而且食物中的部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点细心，一份安心。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0: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媳妇儿，坐稳了，新电动车兜风爽吧？
4: 哎，警察叫你停车呢。
5: 为什么不走自行车道啊？
3: 嗨，我想我的车太快呀，就走了机动车道。
5: 电动自行车限速25公里每小时，看来您还违规解除了限速锁啊。后座带人也违章啊。
4: 这车不是俩座吗？
5: 您的车只能带12岁大人，加上车总重180公斤，时速50的电动自行车就跟时速20一吨重的汽车的动能差不多了
3: 啊。这么危险，
5: 而且您还没有汽车的外壳保护和刹车性能，所以您要戴上头盔呀。
3: 我明白了，媳妇儿，你坐公交回家，我去把限速改回来，再买个头盔。
5: 哎，把罚款交了再走。便捷诚可贵，生命价更高，骑行电动车规矩不怕多。
0: 权威部门解读热点问题，贴心服务，助力百姓生活，熟悉的声音，温暖的陪伴。交通直播室，现在出发。

0: 好，一首来自王菲的主角来送给各位哈。那么这也是在昨天所发布的一首这个新歌啊，要和各位先来算是提前鉴赏一下啊。好，那么在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此刻呢，依旧会有小亮和一轩来在直播间里来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331262233127，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也正在为各位来开通当中。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所提到的这个姜超啊，因为
1: 是
0: 距离姜超的时间是这个越来越近了。那么近期呢，有关于姜超方面一系列这个密集的这个信息呢，也是在统一的这个发布。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因为这是咱们家门口的这个赛事，而且呢，其中也有咱们的这个哈密的这个球员们也即将会来这个奔赴到这个赛场，之后要和全疆的14支这个参赛队啊，要共同来角逐问鼎这个冠军啊。那所以说呢，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先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姜超的这个队徽啊到底是什么。
1: 那说到这个姜超的队徽。

0: 对啊，那么记者从这个从咱们的组委会也是了解到哈，经过公开征集和专业的设计优化，那么姜超联赛的14支的参赛球队的队徽现在也是正式的来这个公布了。那咱们哈密的队徽啊就特别有意义了，它上面是一个恐龙，特别可爱，恐龙踩着这个足球，这个恐龙呢就代表咱们这个天山哈密翼龙队。
1: 是的，那么当然各支球队的这个队徽的这个设计啊，同样它都是围绕着这个童心筑梦。

0: 队队徽呢，它是以天山为核心，彰显的是冰地融合的团结精神。那么伊犁队则是以伊犁马来象征着这个奋勇争先的骏马精神。而阿勒泰队呢，主要突出这个冰雪的特质。那么像克拉玛依队呢，是融合了游城工业还有胡杨的形象。那么塔城队呢，则是展现出了这个戍边的精神。而亳州队是凝聚了湖光山色的自然之美。昌吉队体现城市的这个活力。那么像南疆七队，像喀什队队徽呢是融入了昆仑山还有古城符号。那么吐鲁番队呢，主要是以火焰山还有葡萄藤传递着火热的激情。那么当然哈密队就要来借着咱们的这个哈密翼龙，就古翼龙来诉说丝路传奇。那么巴州队呢，则用牦牛的形象来展现了坚韧的勇猛，以及阿克苏队融合了雪山、河流还有这个秋瓷文化。那么克州队呢，则突出了中国西极的地理特点。那么和田队则以玉石文化来寓意绿荫生辉。那么可以说每一个队的队徽啊，它都是一张浓缩的这种文化名片，也是共同来绘制出了新疆足球的这个美好的图景。
1: 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有关于咱们今年的这个姜超啊，咱们的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当中咱们哈密的天山翼龙。那么 刚我们也说到了，现在也是陆续亮相了。那咱们哈密代表队的队徽一出来啊，不少人确实是眼前一亮。这一只头戴彩冠的翼龙稳稳地站在大海盗的雅丹之上，那前爪呢是抓着一只足球，目光投向了远方。就你乍一看，哎，这个哈密的这个龙它确实不一般，但是呢你深究它，它确实是咱们这个哈密的这个设计啊，确实非常的有亮点啊。
0: 没错，
1: 这个队徽上的这只翼龙的学名呢叫做天山哈密翼龙，是2014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这个古人类研究所汪小林团队在这个现代生物学的封面文章上正式命名的。那么化石发现于哈密大海盗的戈壁雅丹地区，距今呀大约是1.3亿到1.2亿年。那里呢现在是咱们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也是全世界已知分布面积最大最富集的翼龙化石的产地。
0: 当然想要一睹这个翼龙的这个全貌的一些朋友们，那么你也可以来前往到这个博物馆去来参观参观啊。里面有相关的一些这个内容的一个介绍。那么当然说起来呀，这个发现呢还是带点这个偶然的。因为从2005年开始呢，中科院的古脊椎所的这个邱占祥院士呢等人在这个野外考察的时候，也曾经捡到过几块细碎的这个骨骼。之后呢经过这个汪小林确认呢，他的确是这个翼龙化石。之后从那之后啊，这汪小林呢就带着这个科考队啊，在大海盗呢就扎

0: 年来最激动人心的一刻。那么2017年呢，他们的研究成果又登上了科学杂志。
1: 嗯，
0: 那么如今啊，这翼龙呢已经是成为了咱们哈密市继哈密瓜还有大海盗雅丹之后的又一张的城市名片了。那么球队当中啊，之所以在这次呢会选择这个翼龙，所以它的这个渊源呢就在这儿哈。球队当中选用的是一个这个棕熊性的彩冠翼龙来当这个队徽，那么就是看中它意志坚定，团结凝聚力强，像翼龙翱翔长空一样从容不迫，在赛场上也能够来提出硬核实力。
1: 是的，那么队徽的整体是很有意思的。那么雄性的翼龙是居于大海盗雅丹之上，前爪呢持球眺望远方。那片大海盗啊，可不只是化石的产地。那么大海盗大家都知道，它是这个古丝绸之路上一段传奇古道。
0: 嗯，
1: 那么玄奘西行的时候，它其实就是走过这里的，像沿途的烽燧啊、古堡啊、丝路遗迹是随处可见。那么赤红的岩壁、风势的古堡、乌黑的戈壁，还有包括这个层峦叠嶂、壮阔无垠啊，也是被很多人称为地球上最像火星这个大海盗，一定都会去火星基地来打卡。我甚至看到很多朋友发的这个视频当中，他会带这个宇航服，就类似那种就服装，然后去 cosplay 一下这种宇航员，然后站在大海盗当中就火星基地那个地方来拍照拍视频。你别说，确实有点像啊。
0: 是因为对于很多这个景点来说呢，很多朋友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叫做这个三分看七分听嘛。
1: 嗯，
0: 基本上就要来了解他故事的这个全貌。当然对于这个大海盗景区它就不一样了，它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十分看你也可以十分来去听
1: 啊。对，
0: 之后你看呢，你主要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让你会觉得为之惊叹的一些这个造型啊，还有这种地貌的一些这个特征啊。当然听就是听到就是有关于它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些这个故事，包括像玄奘西行的一些这个故事。因为你在沿途当中会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造型各异的，因为它不是这个人为所来给你这个创造出来的。
1: 对，
0: 经过了这么多年上百年的这个风沙的这个侵蚀之后，紧接着它所自然呈现出来的，所以它里面的这个故事还是这个蛮多的哈。也建议大家呢，当然去这个大海盗景区不再是过去看一看拍拍照玩一玩，也可以去了解了解那这段丝绸之路上故事的一些这个传奇的一些这个内容色彩哈。
1: 是，大家当然不要忘记了，在这个这个姜超联赛的门票也可以享受到大海盗景区的一个优惠啊。
0: 嗯，没错。

0: 赛可能有更加深厚的这个意义哈。
1: 是的，
0: 所以呢在这里呢也是要来向咱们所有的一些这个球迷朋友们，甭管是咱们哈密本地的球迷朋友们，或者此刻也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一些外地的一些球迷朋友们，或者爱好足球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啊，也欢迎各位能够来到哈密看足球赛的同时，也来了解哈密天山翼龙。当然还有就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有关于翼龙博物馆也即将就要竣工了、那么竣工之后紧接着有关于翼龙的一些故事也将会继续在这个博物馆当中来这个传唱哈。
1: 是的，当然再次来提示各位，5月7号上午，昨天早上10点钟的时候呢，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门票已经正式的开售了。那球迷朋友们呢，只需要在手机上下载一下这个秀动啊，秀是这个秀丽的秀，动是动作的动，这个 APP， 或者是直接打开微信小程序来搜索秀动，但它后面有个这个英文 showstopp 比较容易啊，就可以来进行门票的这个预约了。那本赛季的江超联赛所有的比赛的门票售价都是9.9元，那球迷呢不能自行来选座，这个座位号呢也将通过摇号随机来分配。那入场的观赛的时候呢，务必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原件。那么在5月7号的10点钟一直到5月9号的22点，大家呢可以在该时间段来预约常规赛的第一轮的6场比赛的门票。那么预约购票人呢，需要年满18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就需要由家人代为预约并参与摇号购票，每人是可以预约1到3张球票。那所有预约成功的订单呢，用户可以在2026的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预约购票平台的我的订单当中来查看结果。那为了保障赛场的秩序啊，包括什么呜呜阻拉啊，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还有这个激光笔、扩音设备等可能制造噪音的这个器具是不可以带到场内的。那当然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这个非常开心的，以这种开心的状态去迎接这一次的这个江超的联赛哈。大家看了一下整个的这个江超的比赛的第一轮，咱们哈密是在5月17号周日晚上的7点钟，他是会在客州来比赛。当然这个哈密队在咱们哈密市的这个比赛要等到，我看一下，大概第3轮开始，咱们这个是5月30号了，刚好是在这个放假的时候，5月30号晚上的6点钟是哈密和和田队会在咱们哈密市体育中心来比赛。然后呢在第4轮的时候是在6月13号晚上的6点钟，哈密和阿克苏队会在咱们哈密市的体育中心来比赛。然后在6月20号晚上的6点钟，哈密和巴州队也是在咱们哈密市的体育中心来比赛哈。总共是在3、4、5轮的时候，那么后续他就是暂时第6轮和第7轮暂时他可能还没有，就是没有哈密队啊，就有哈密队，但是已经不在哈密比赛了。
0: 那么当然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当中啊，江超联赛的各自参赛队伍可以说都已经是全力以赴来进行了最后的一个备战了。
1: 对，
0: 因为也看到了不少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当中，不少的一些这个球队也都是奔赴到了咱们全国的其他的一些这个省市之后来进行了相关的一些热身赛呀，还有包括就是开始提升自己的这个战术水平啊，实力对抗战啊等等。刚才看来这一次的这个赛事应该算是他的一个这个火热程度应该是比较这个强劲的。因为刚才也特别来查阅了一下有关于新疆足球联赛，因为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全称呢是为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也就简称这个江超哈。那这是新疆的群众性的这个江超哈。那这是新疆的群众性的足球品牌赛事，这属于自治区2026年实践民生实事之一。那么这个赛事呢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指导，自治区体育局、兵团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那么也将会在2026年的5月16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正式来开赛。那么计划呢，从5月一直会持续到7月份。那么在整个的赛事当中呢，会有14支参赛队伍，由新疆的14个地州市与邻近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师事联合来组建。那比赛呢，将会按照这种地域来分为这个南北2个区来进行常规赛，还 还有这个淘汰赛，它是两轮啊。
1: 嗯，
0: 所以各位别忘了，这两轮从五月到七月，它会有这个常规赛和淘汰赛。因为即将开始的应该就是常规赛了。
1: 对，常规赛。
0: 那么决赛的这个决赛阶段的这个比赛，那么最终呢会在这个乌鲁木齐来这个举行。所以说呢，那在这一次呢，像这个联赛。

赛的赛制它分为这个常规赛和淘汰赛，常规赛呢一共是达到了42场，那么淘汰赛呢一共是14场，它都会采用这种主客场两回合制，总比赛呢会为56场，决赛阶段的这个冠军亚军还有这个季军赛的

0: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5月7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将从当地时间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该消息表示，在上述时段，位于特别军事行动区内的所有俄军部队将完全停止战斗。同时，俄方停止远程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的乌武装力量和军事工业相关设施。俄国防部指出，如果乌方破坏停火并企图对俄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俄武装力量将予以对等回应。俄方再次向基辅市平民和位于该市的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发出预警，在必要时及时离开基辅。俄罗斯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到9号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并要求俄方就结束战争采取真正举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刘少勇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刘少勇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其中有一件涉及开合网暴，两名被告人竟然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9亿余条，利用木马程序获取29万余条注射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的女性信息，用于精准实施电信诈骗，两名被告人已获刑。今天，全球首艘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在江苏南通建造完工并命名。该船是目前世界最大级别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清洁能源船舶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又一重大突破。按计划，今天完成命名的东方智慧轮即将进入海试阶段，预计于6月份正式交付。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经历数小时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局势已恢复正常，报道未进一步说明此前交火的具体情况。此刻提示，随着冷空气快速向南推进，今天南方降雨范围将向广东、海南一带收缩，局地有暴雨。明天上述地区降雨也会明显减弱，此轮过程基本收尾。北方在阳光加持之下，今起气温进入反弹模式，周日到下周初，西北至华北平原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7到38度，炎热感升级。此时北方的高温是干热暴晒型，午后日照强烈，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外出暴晒，并做好防晒措施，日常记得多喝水，及时补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

0: 清江，爱在东江，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江大盘鸡和哈密瓜，东江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退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一块冰、两块冰、三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
2: 只要十分钟就坚持一下，
3: 还差不到十公分，再注意一点，
4: 争取提前一小时更高效一点。
5: 哎，你好，几位家长，不能让自己孩子落下呀。
2: 我们说的是每次读写30到40分钟后，望远或闭目休息10分钟，
3: 读书写字时眼要距离书本1尺，
4: 睡前的一切事情从简，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6: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上，你可以再卷一点。
7: 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班味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
0: 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8: 看路，
9: 看路，
10: 看路！
8: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9: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0: 看我，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0: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5折，
8: 没问题。
0: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8: 好。
0: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8: 行。
0: 城市马拉松陪跑，
8: 走。
0: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不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11: 打开收音机，来听981。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981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12: 我的家绝对应该是这样的。

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八里坤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7度，西北风五级，阵风7级。义乌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1度，西北风五级，阵风7级。看到闹毛湖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16度，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十三间房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18度，西北风5级，阵风7级。红柳河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0度，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早晚呢还是比较凉，所以建议大家呢多备上一件薄外套，不要着凉感冒。接下来和驾驶员听众朋友们一起了解一下油价的变化。那根据成品油的调价规则，在今天晚上就要迎来五月份的首次油价调整。虽然说在四月份油价呢是刚大跌了一次，那下调油价呢是有接近每升5毛，但是之前的油价上涨呢也就更多，这也让2026年的油价呢依然还是大涨的一个状态。而且就最新的这个统计数据来看，那今晚五月的油价会再次的上涨。那国内加油站呢会在今晚12点来进行油价的一个调整，经过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呢，目前来看将会上调汽油每吨320元，柴油呢每吨310元。按照升来计算的话呢，油价呢是有可能会上涨每升0.24元到0.29元这样的幅度。当然，最终涨多少呢，还是要以下午发改委发布的数据为准。所以呢，今天下班的路上就可以顺路加满您的油箱了。那想要了解油价的一些变化呢，也可以来随时锁定 FM98.1 的各档直播节目。

好的，晚安我家呢，精彩继续，一起来和朋友们了解到生活当中的一些信息。首先呢，就是近期啊备受关注的姜超联赛的消息。那么在昨天5月7号的上午10点呢，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门票也是正式的开售了。那大家呢只需要在手机上去下载秀动 APP， 秀呢是这个真人秀的秀，动呢是动起来的动啊，或者是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秀动这个小程序预约了。那本赛季姜超联赛所有的比赛门票售价都是9.9元，当然球迷呢是不能自行的选座，座位号呢会通过这个摇号来随机分配。那入场观赛的时候务必要携带您的身份证的原件。那5月7号10点至5月9号的22点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时段去预约常规赛第一轮的6场比赛的门票。那预约购票人呢需要年满18周岁，那每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需要由家人代为预约并且参与摇号购票，每人呢可以预约1至3张球票。所有预约成功的订单用户呢是可以在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预约购票平台的我的订单当中去查看结果。那为了保障赛场的秩序呢，包括像呜呜族啦或者是激光笔扩音设备等可能会制造噪音的器具呢是一律禁止带入场内的。那来自姜超联赛市场开发部招商组负责人姜奇呢对记者说，力争会打造一个安全有序而且充满激情的主场氛围，当然也希望球迷们能够亲临现场为各自家乡的球队加油助威。那刚才呢也是有看到秀动的这个 APP 上面目前在售的这个6场的门票呢，阵克拉玛依，还有昌吉对阵阿勒泰，博州对阵伊犁，喀什对阵阿克苏，以及吐鲁番对阵和田，还有克州对阵哈密。那有哈密参赛的这一场球赛，克州对阵哈密的主场是在阿图什市的足球公园。到目前是有显示啊，有3场在哈密所要进行的这个比赛呢，时间呢分别呢是在5月30号周六的这一天，哈密对阵和田，以及6月13号的这一天，哈密对阵阿克苏，还有6月20号的这一天，哈密对阵巴州。这3场比赛的主场是在哈密市体育中心，但是目前这三场比赛呢还没有开售。那想要在哈密主场去观赛的朋友也可以去持续的锁定一下。当然也是希望啊，哈密的球队呢能够发挥出自己的一个好的成绩。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关于这个5月份普通话考试方面的信息。那为了满足全市各行各业人员普通话水平等级认定的需求，近日呢哈密开放大学也是发布公告，那于2026年5月面向社会呢组织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本次呢共投放600个考试名额，全程通过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网开放报考，额满即止。那有意向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啊。那本次普通话测试报名的时间是5月11号的上午10点至5月12号的24点。那考生呢需要使用电脑或者是手机浏览器去登录报名的网址，那完成账号的注册、信息填报、证件照上传等一些流程。那报名呢是需要上传3×5×567像素，也就是2寸的白底免冠证件照，信息以及照片不符合规范的将会无法通过系统审核。那报名站点呢要选择哈密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心，测试地点呢是设在哈密开放大学。那有纸质证书邮寄需求的考生可以在报名系统填写收件地址，并且呢办理相关的一些手续。那么
项收费标准方面呢，社会考生每人次是50元，那全日制在校学生每人次呢是25元。学生参加测试呢，需要同时携带身份证和学生证。缴费时间呢是5月14号的早晨10点到5月18号的24点。考生呢可以进入到高校的收费系统，也就是扫描二维码，选择哈密开放大学，然后通过工商银行线上渠道来完成缴费。逾期没有缴费的，视为自动放弃报考的时间，暂定是5月19号，还有5月20号这两天。考生呢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自主选择考试的日期。报名信息确认之后是不得更改的，需要按时复考。准考证呢是自5月18号起可以登录报名系统来自行打印。考试当天呢，考生需要携带身份证的原件、准考证，在校学生还需要出示学生证啊，还有这个临时的身份证，还有消磁身份证以及信息不符的是不得入场的啊。当然考生呢还需要提前30分钟啊抵达这个考点来候测，那迟到超过30分钟将会取消测试的资格。考场呢严禁携带手机、电子手表、存储录放设备以及备考资料，那也是杜绝替考、读稿、作弊等一些行为。一经发现呢，将会取消成绩以及考试资格，替考行为呢还将会依法追责啊。那成绩与证书办理方面呢，那测试3级乙等及以上均可以申领证书，1级乙等及以下成绩呢约30个工作日内认定完毕，1级甲等顺延15个工作日。那成绩公布之后呢，考生可以登录报名系统来查询电子证书，1周左右可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来申领电子证照，政务服务平台来申领电子证照同等的法律效力。那纸质证书后续呢将会统一的发放。考生呢可以前往益州区建国北路36号哈密开放大学春轩楼302室现场领取。据了解呢，本次测试呢仅开通官方线上报名渠道，咨询的电话呢是一个手机号码，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记一下，18099023566，18099023566。那当然哈密开放大学也是特别提醒大家，任何第三方机构个人代办报名缴费均属诈骗，千万不要轻易的相信中介的宣传，谨防上当受骗。需要参加这个普通话报名考试的朋友呢，还是要记一下这个报名的时间啊，是在5月11号的上午10点，一直到5月12号的24点，也就是不到2天的时间啊。那大家呢，不要错过这个报名的日期。好，北京时间11点20分，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广告和歌曲之后呢，节目也会继续回来，稍后。

0: 调整为每日七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实惠到家。

0: 我终于到这里打卡了。哎，等等，总要给这里留下些什么吧？嘻嘻嘻。哎，停！你不会是想把手里的垃圾扔在地上、水上、山坡上吧？你不会是想把车轮印、脚印、手印留在罕见的地貌上、古老印、手印留在罕见的地貌上、古老是想在墙上、树上、石壁上刻字吧？啊！嗨，你误会了，我要留下的是遵守秩序、排队通行、不大声喧哗，是文明礼让、微笑对人、不乱丢垃圾，是礼貌打卡、保持距离、不影响他人，是这里对我的好印象。出游天，美美的你和美景最配哦。
1: 干字当头，锚定方略，开新局，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忠诚担当，真抓实干，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的崭新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0: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2: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0: 啊，我好像少张牌。
3: 少张牌？
4: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赢。

0: 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1: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3: 打开收音，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981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4: 最贴心的服务指南，最关心的生活信息，谈谈饮食起居，聊聊家长里短。 FM 98.1 我爱我家，给你的生活加点

好的，广告回来，北京时间11:31，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我爱我家，我是主持人小月，感谢大家的继续锁定。那随着科技的发展，近年来呢，搭载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也是越来越普及了，但是有的驾驶人啊，却误把这个辅助驾驶当成了自动驾驶，也可以看到啊，因为这而引发的一些这个交通安全方面的一些事故，也是将温州高速交警呢是有接到了群众的举报啊，就说有一名驾驶人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车辆驾驶车辆的一个视频显示，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双手就放开了方向盘，还是非常危险的。那根据线索呢，高速交警在该驾驶人的社交账号当中发现了很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当中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视频，他有的时候在吃东西，有的时候呢双手就随着音乐舞动，有的时候呢还在车辆行进过程当中化妆，这个行为也是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了很大的隐患。那高速交警呢也是很快就锁定了违法车辆信息以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那面对交警呢，林某到案之后就说，作为女司机，我觉得她可能开得比我好。让我觉得并不是说所有女司机都不太会开车吧，也是有很多女司机可以把车辆开得非常的稳当安全的。那最终呢，驾驶人林某啊，因为在驾驶过程当中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被依法呢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一个处罚。其实我觉得这个处罚还算是轻的了。那除了对驾驶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以外，专家表示此类视频也应该切实的履行监管义务，一旦发现视频涉及违规，就应当及时予以下架。那专家也是表示啊，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它不等于就是自动驾驶系统，驾驶人才是最终的责任主体。那根据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的一个国家标准，那驾驶自动化等级呢是分为0到5级，其中0到2级呢是驾驶辅助，也是当前商业化量产普遍使用的自动化系统。3级呢是有条件自动驾驶，在特定场景下呢执行驾驶任务，但是呢驾驶员需要保持接管能力，系统失效或者是超出场景的时候。

后需要及时接管。四级呢就是高度自动驾驶，五级呢是完全自动驾驶。当然这两级呢是处于这个试点阶段啊。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呢并非自动驾驶系统，不能够及时的处置一些突发的情形。如果说遇到了其他车辆违规变道，道路上有障碍物等等，那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没有及时反应和处理，就很容易会引发一些交通事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啊，长时间脱离方向盘，视线偏离道路的行为构成妨碍安全驾驶，将会处以罚款并且积分的。

0: 此外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那如果在醉酒状态下使用辅助驾驶系统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可能会构成危险驾驶罪。所以咱们一定要分清楚啊，这个0到5级的这个驾驶自动化的一个等级划分啊。毕竟像是高度自动驾驶4级还有5级，完全自动驾驶是处于试点阶段的。那目前面试的这些有自动驾驶系统的这个车辆都是辅助驾驶，并不能够完全的去依赖它。驾驶这个方向盘啊，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最为安全。好的，北京时间11:35，那么我们接下来也是进入到本时段的半点新闻资讯以及广告歌曲，之后节目会继续回来。
1: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系列国家标准第一部分参考框架和第二部分总体要求，这两项标准明确了智能化的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工智能终端，怎么分级，怎么判定，是所有品类标准的基础。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从 L1 响应级、 L2 工具级、L3 辅助级到 L4 协同级，智能化水平依次提高，终端更聪明。其中 L4 协同级将根据产业发展水平在后续修订中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N 是面向手机、电脑、电视、眼镜、汽车座舱、音箱、耳机等不同产品的具体标准，首批标准包括7个品类，后续将推进其他品类标准研制。标准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眼镜、汽车座舱、音箱、耳机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额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在市场监管总局的指导下，云南电网依托国家计量数据建设应用中心绿色电力，成功研发并落地应用电动车室内充电风险智能识别系统。该系统通过技术创新、赋能监管模式转型，实现了对高层建筑内电动自行车违规入户充电行为的高效精准识别与风险预警。据欧洲方面7号消息，欧盟与美国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在欧盟内部审批过程中陷入僵局，欧洲议会反对仓促批准该协议，称美国政府的威胁以及反复横跳的立场使协议保障机制变得更加必要。据悉，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6号晚就落实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举行长达6个小时的三方协商。尽管欧盟委员会称协商取得进展，但各方未能达成突破，下一轮协商定于5月19号举行。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7号说，全球能源市场已进入波动期，若供应中断持续，

0: 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传染病。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主要通过蚁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均以发热、关节痛、皮疹等为主要临床表现。因此要及时清理住家及周围各类无用积水，家中水生植物每周彻底换水一次，室内安装蚊帐、纱窗等防蚊用具，或使用电热蚊香等灭蚊产品。外出时穿浅色长袖长裤，在裸露皮肤处喷涂驱蚊剂，不要在草丛等蚊虫密集处久留。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嗨，大家好，我是唐静，欢迎收听这期的口袋里的经济学。前面给大家简单介绍了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这期我们来说一说现金流量表。什么是现金流量表呢？在这儿打个比方，如果把现金看作是企业日常运作的血液，那么现金流量表就好比验血报告，坏从这份报告当中可以有个初步的判断。说的专业点，现金流量表就是反映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内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流入与流出的报表。从资产负债表或利润表当中，大家只能掌握公司现金的静态情况，而现金流量表却反映了企业现金流动的动态情况。现金流量表可以用来分析一家企业在短期内有没有足够的现金去应付开销，并决定了公司的短期生存能力，尤其是缴付账单的能力。一般情况下，能够引起企业现金流量变动的因素主要来自于企业的经营、投资和筹资活动。经营活动是企业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带来的现金收入及对应的现金支出。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负的企业，通常日子都不好过，也就是大家日常说的入不敷出。投资活动是企业对内对外投资的支出和收到之前投资回报的情况。投资行为一是要看投的项目是否在企业的能力范围内，通常如果是跨行业扩张，较大。二是要看投资回报率，投资回报率如果不是显著高于社会资金平均回报水平的话，那么多半是不靠谱的，反之就是对股东有利的投资。筹资活动则是包含公司回购股票、向股东分配红利、借债或发行股票收到的现金以及相关成本。巴菲特认为，分析现金流量表有两个最重要的指标。第一个就是资本开支。资本开支是指购买厂房和设备等长期资产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支出。巴菲特认为，那些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公司，其资本开支占净利润的比率都非常小。如果一家公司将净利润用于资本开支的比例一直保持在50%以下，那么大家可以把它列入具有持续竞争优势公司的候选者名单。如果这个比例保持低于25%的水平，那么这家公司很可能具有有利的持续竞争优势。巴菲特认为的最重要的两个指标当中的第二个呢，是回购股票。巴菲特发现，一个公司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特征是公司曾经回购过自身股票。通过使用股票会减少流通股的数量，从而提高每股收益，最终推动公司的股票价格上涨。如果一家公司每年都进行股票回购，那么很有可能这是一家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公司，因为只有这样的公司才有充裕的资金从事股票回购。关于现金流量表，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您了解了吗？欢迎您在经济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本篇文章下方留言打卡告诉我。好了，这期的口袋里的经济学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好，我是一颗乡村的水果。
1: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
2: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
3: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0: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
1: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
2: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
3: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
0: 推广使用普通话，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
4: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4: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
5: 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0: 快乐呀。
1: 喂，看个脱口秀也能这么内耗吗？
0: 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们一样，也能让人快乐哟？
1: 答案啊，其实很简单，多给身边的人一抹微笑，不管你们是否认识；多给见面的人一句问候，不论你们是否熟悉；多给需要的人一点帮助，不管你们是否陌生。快乐是一种会传染的情绪，就藏在你对人的友善里。请在寻常生活里多传递一些友善，迎面而来的就一定是一部快乐的喜剧。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3: 打开收音机来

0: 02-9596-533。
1: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
2: 最贴心的服务指南，最关心的生活信息，谈谈饮食起居，聊聊家长里短。 FM98.1 我爱我家，给你的生活加点

的，北京时间11:52，那么广告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我爱我家，我是主持人小月，欢迎大家的我爱我家，我是主持人小月，欢迎大家的继续锁定。天气呢越来的越热了，俗话说入夏吃苦胜似进补，那立夏后呢暑气渐生，吃苦味的食物能够清热泻火，去暑燥湿，还有提振食欲的一些效果。那立夏之后呢，人体啊容易被暑热咬动啊，出现这个心烦易怒、口干舌燥、食欲不振、肢体困重等等一些症状。那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邹义贤表示，那中医呢讲究立夏养心，夏气与心气相通，苦入心，能够清心火，适当的吃苦正是夏季的顺时养生之法。比如那夏令暑盛湿重，既伤肾气又困脾胃，而苦味的食物呢有助补气固肾、健脾除湿。苦味呢能够刺激我们的味蕾，那激活味觉神经，还可以刺激唾液腺，增进这个唾液的分泌，同时刺激胃液和胆汁的分泌，结合起来就会增进食欲，刺激消化能力。那哪些苦值得在夏天吃，那也是医生啊有推荐三种餐桌上比较常见的苦味的食物，比如说有苦瓜还有这个莲子，还有都可以在这个夏天啊去适当的吃一些。当然也是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苦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啊，还有两种呢咱们就应该尽量的去避开，比如异常发苦的瓜，那像不成熟的甜瓜，还有苦丝瓜、苦葫芦等等，还有呢就是发苦的仁儿，比如杏仁、发霉的坚果等等。那果仁类的食物啊，一旦吃到苦的，咱们就要马上的吐掉并且漱口。好的，北京时间11:54，那么这一时间段的我爱我家就是这样，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我们将在午间13点周末去哪儿继续和您相约，不见不散，拜拜。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5月7号在官网上公布针对伊朗和古巴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公告，把来自伊拉克和古巴的多名个人和实体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通过制裁进一步向伊朗和古巴施压。美国财政部称，伊拉克石油部一名副部长利用职务之便协助伊朗出售石油，因此对其进行制裁。美财政部还制裁了与伊朗关系密切的伊拉克武装组织的3名高级领导人。根据公告，受制裁对象在美资产均被冻结，美国实体或个人不得与其进行交易。美国务院当天也发布公告，将古巴企业管理公司莫阿涅厂以及相关企业高管列入制裁名单。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当地时间7号，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表示，古巴人民已了解美国政府相关行动背后的残酷性，以及美方针对古巴采取行动的方式。他表示，美国当天宣布的新一轮经济封锁措施加剧了古巴当前面临的困难局面，同时也进一步坚定了古巴捍卫祖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决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北京保障房中心了解到，面向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工作从今天起正式开放意向登记。本次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500套，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是北京历年配租规模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世界卫生组织7号就近日备受关注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迄今收到8例病例报告，本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为安第斯病毒，疫情引发更广泛感染较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会上说，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法国参议院7号以343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由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已于6号在国民议会表决通过。至此，该法案在法国议会最终审议通过。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地中海贫血日。专家表示，地中海贫血是由于常染色体基因缺陷而导致的一组遗传性溶血性疾病，而普通贫血如缺铁性贫血主要是因铁缺乏等导致血红蛋白合成减少的营养性贫血，两者发病机制不同。对于轻型的地中海贫血可以仅观察定期复查即可，对于中型的地中海贫血则需要根据血红蛋白的水平按需进行输血和去铁的治疗。重型的地中海贫血除了规范输血和之外，现在也有一些新型的治疗方法，如造血干细胞移植、基因治疗和新药治疗等，可以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选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是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4: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
5: 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
4: 但我妈妈说， 他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
5: 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
4: 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林间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3: 夏天真好呀。
6: 王家卫阅读爱情，发现恰到好处的时机没那么容易。
7: 爱情其实有时间性，追得太迟或者太早，结果都唔得。
6: 斯皮尔伯格阅读生命，发现敬畏的价值。彼岸，你灿烂的阳光，
8: 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6: 光影群像。那些在光影世界穿梭的人和事，
3: 在光和影的世界短暂停留。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群像，这期节目为你推荐入殓师，豆瓣评分8.8分，主演本木雅弘、山崎努、广末凉子，上映时间2008年，推荐指数4颗星。入殓师这部影片讲述了日本的一个特殊职业入殓师的生活。影片以一名入殓师新手的视角去观察各种各样的死亡，凝视围绕在逝者周围的

充满爱意的人。这部影片曾经获得第32届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高大奖、第8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等奖项。入殓师讲述的是买了昂贵的大提琴想要成就一番事业的小林大悟，经历了四个月的管弦乐演奏，得到的却是乐团解散的噩耗与购买乐器的高昂债务。迫不得已，大悟和妻子美香搬到了老屋子，过着清贫的日子。某一天，一则广告吸引了大悟的注意， NK 代理公短工时。大悟来到 NK 代理公司面试，社长佐佐木生荣向大悟说明了工作性质。所谓旅程助理，其实就是入殓师，负责将遗体放入棺木并为之化妆。大悟踌躇良久，但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他含糊其辞地对妻子美香说自己当的是婚葬仪式助理，让他误以为是婚礼助理。而在帮助各种各样的人群，比如舍下幼女去世的母亲，带着无数吻痕寿终正寝的老爷爷，在各式各样的死别中，大悟渐渐爱上了入殓师这份工作。然而妻子美香知道真相后却和他吵了起来。入殓师影片的诞生缘起自男主角本木雅弘的一个愿望，他想出演入殓师，于是他和事务所的社长谈起了自己这个愿望，以博取支持。电影在制片人中泽敏明的协助之下进入了筹备期，中泽敏明也邀请到了著名的综艺节目编排人小山薰堂撰写剧本。小山薰堂走访了寺庙的住持、葬礼会场的工作人员，了解相关知识，还对两位专业入殓师进行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采访，最后根据这些材料写成了剧本。入殓师这部影片贯穿了死亡，但是拍摄很唯美，叙事很温暖，巧妙地规避了死亡的恐惧。导演更是把几场关于死亡仪式的戏和主人公的吃紧密地安排到了夜，且体现了生命的客观性。其中不想死的话只有吃这句台词直接阐明了生命的基础。影片在人物和人物的命运之中，在生离死别之间，从始至终充满了人间温情，充满了生者与死者的眷恋与美好。随着生命的成长，埋藏在心灵深处的有些记忆常常被我们遗忘或丢失，而当被某些记忆线索勾起回忆，那些一丝丝曾经模糊的记忆又会浮现在我们的面前。这部影片建议18岁以上的朋友都应该看一看，了解一下死亡是怎么回事，什么是生离死别，在脆弱的生命面前，我们又该如何珍惜生命以及学会去爱。和入殓师一样讲述到了生与死的影片还有岁月神偷，也是很值得一看的。如果你喜欢这部电影的话，在电影天堂就可以下载观看。这期的光影群像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期待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那现在时间是12:16。接下来咱们再来听一首什么样的歌呢？是 Bai Dudou。 如果说你听不懂这样的歌，那么可能说明你老了。

还记得当年咱们在上大学的时候，为了将来而争得面红耳赤吗？我将来要怎样怎样，你想的其实都不是对的。而现在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成了当年自己最鄙视的那一批人。哎，我希望在若干年或者说在十年之后，我们真的不要再成为那个我们现在最讨厌的那一群人吧。来自于周渝民，为你执着。

0: 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8号上午，阿联酋国防部发布消息称，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袭击和无人机攻击，伊朗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5月7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对媒体表示，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涉霍尔木斯海峡安理会决议草案存在严重缺陷，是出于政治动机。解决当前危机的关键不是推动安理会采取强制行动，而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并恢复霍尔木斯海峡正常通行。伊拉瓦尼称，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安理会决议草案声称是为了保护霍尔木斯海峡航行自由，但伊朗认为这一草案并未触及当前局势的根源，反而试图将美国在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针对伊朗的行动合法化。卡塔尔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说，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在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通电话时说，各方应借美国与伊朗重启谈判创造条件，以达成全面可持续的和平协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系列国家标准采用2+N 架构。北京教育考试院今天发布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公布了2026年统一高考时间安排和学考等级考时间安排等。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包括统一高考和学考等级考，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学考等级考科目为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六门，由考生自主选择三门参加考试。据欧洲方面7号消息，欧盟与美国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在欧盟内部审批过程中陷入僵局，欧洲议会反对仓促批准该协议，称美国政府的威胁以及反复横跳的立场使协议保障机制变得更加必要。据欧盟理事会代表6号晚就落实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举行长达6个小时的三方协商，尽管欧盟委员会称协商取得进展，但各方未能达成突破，下一轮协商定于5月19号举行。据印尼火山监测机构消息，当地时间5月8号，印尼北马鲁古省杜科诺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公里，救援部门称有5名登山者受伤，相关机构建议公众不要在火山口半径4公里范围内活动。此刻提示，不少人认为饮酒能助眠，医学专家提示，其实晚间即使少量饮酒也会干扰睡眠结构，抑制快速眼动睡眠和褪黑素分泌，让人在睡觉时易醒，增加浅睡眠比例，降低睡眠质量，静息心率也会因此升高，并削弱夜间血压的自然下降，增加心血管病的风险。建议晚上可以喝水或者无咖啡因的花草茶等替代饮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流动的光阴，冲不散记忆的声音，用一首歌的温度

1990年代末，那英在接连发行了几张大作之后，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这时除了商业上的成绩，金曲奖的认可对于那英来说显得尤其重要。而一首《心酸的浪漫》刚好实现了金曲奖的丰收，她同时获得金曲奖最佳女歌手和最佳作词。今天就来和你分享那英《心酸》。

心酸的浪漫收录在那英2000年的同名专辑当中。这张专辑拿到了第1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同时《心酸的浪漫》还由那英自己作词，也获得了最佳作词人奖，算是收获颇丰。而那英也成为了首位获得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的内地女歌手，今后之作非她莫属。其实《心酸的浪漫》这首词是那英从身边的朋友的真实故事所得到的灵感，想表达一种和曾经深爱过的人在分手许多年之后再度不期而遇的心情。经过时间的沉淀，人总是会尽量保留记忆中最美好的片段，虽然事过境迁，感觉可能淡了，可是回想起当时的浪漫，还是会忍不住心里的一丝酸楚。这样的歌词也打动了无数听者，成为了当时最能打动人心的歌曲之一。

0: 乐尽在 FM 98.1。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8.1，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听到张宇所带来的《伞下》。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

很喜欢这首歌曲的节奏，哎，很洒脱，很自然，看似无意，其实是有心之作。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都是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的简单。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说呢，一位渔夫来到河边捕鱼，青蛙吓得要往水里边跳，水中的鱼儿看见了，心想说，这人大概是要准备捉青蛙的。渔夫撒网到河里，鱼和青蛙都被捞进了鱼篓里。鱼篓里边的鱼还自言自语地说，哎，真是太不幸了，我受到了青蛙的牵连才被捕到网里的。有的时候一件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看上去似乎是偶然，其实是一种必然。本时间与你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光良带来的年轮。

0: Point One。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5月4号16时43分许，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截止到今天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后，长沙启动应急响应，成立浏阳54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1500余人开展救援、处置、救治等工作。经对现场开展多轮地毯式搜救，调取公司从业人员情况，结合公司门禁、视频数据、线下走访、电话视频连线、人员辨认和多轮 DNA 比对等方式，对失联人员进行全面排查，确认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伤者救治、善后处置、原因调查、排查整治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0: 号，湖南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迅速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共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会同48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今天在北京召开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际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研究下步重点工作，支持福建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8号了解到，据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14点提议的回应。14点提议旨在正式结束敌对行动间的谈判窗口，就伊朗核计划、解除制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等问题进行详细讨论。巴基斯坦外交消息人士称，预计伊朗官员将于5月8号正式作出回应。美国方面正在等待伊朗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特朗普说，双方探讨了包括贸易在内的许多议题，特别是关税问题。针对媒体关注的今年10月举行的巴西大选，卢拉在会晤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认为特朗普不会对即将到来的巴西选举产生任何影响。此刻提示，预防癌症，饮食健康是守住入口关的关键。医学研究证实，饮酒与口腔癌、食管癌、肝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等多种癌症的发生密切相关，且风险随饮酒量和饮酒时长的增加而升高。建议大家从防癌角度出发，少饮酒，不酗酒，每天的酒精摄入量不超过15克，也就是约450毫升啤酒或150毫升葡萄酒或50毫升38度白酒。孕妇、哺乳期女性及儿童青少年应当做到滴酒不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仪。
2: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3: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2: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3: 啊，我好像少张牌。
4: 少张牌？
5: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6: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7: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8: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是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4: 终于到这里打卡了。
9: 哎，等等，总要给这里留下些什么吧？嘻嘻嘻。
4: 哎，停！你不会是想把手里的垃圾扔在地上、水上、山坡上吧？你不会是想把车轮印、脚印、手印留在罕见的地貌上、古老的文物上吧？你不会是想在墙上、树上、石壁上刻字吧？啊？嗨，你误会了，我要留下的是遵守秩序排队通行，不大声喧哗，是文明礼让微笑对人，不乱丢垃圾，是礼貌打卡保持距离，不影响他人，是这里对我的好印象。出游天，美美的你和美景最配哦。
10: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率，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9: 嗯，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班味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
4: 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11: 打开收音机来听981，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981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12: 亲爱的，我们周末去哪玩啊？
13: 去我心里啊，我心里有。还有
12: 大草原，
13: 别急，还有
14: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肉卤鸭、酱鸡腊肉、花椒卤酱肉、香肠。
12: 你们骗人啊！
13: 别急呀、啊，来听听周末去哪儿，你想去哪儿，通通满足。
6: 工作日中午13点至14点，洛洛、小月带你了解最新路况信息，掌握最热旅游资讯。
13: 周末去哪儿？听了981就知道。

乘客呢是在新天地大厦的这个红绿灯下，这是光明路通往到广东路方向啊，通往到爱国北路方向啊，车辆会稍微有点多。田园东路此刻呢是在十五小门前以及对面双向排队车辆呢会比较多一些。我们继续来看到市区内其他的路段，还有是在文化路，此刻是在市财政局的门前通往到建国南路方向呢出现了较长的排队。那么在建国南路此刻五小门前会有较长的排队等候，市区其他的路段都还可以。提醒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呢，一定要注意车速，文明行车。好的，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冷空气入侵。那记者是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呢是从五月十号的白天一直到十三号的夜间，北疆东江最低气温呢将会下降八到十摄氏度，南疆大部下降五到八摄氏度，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浅山区将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霜冻，同时全疆还将会迎来明显的降气。预报呢显示，五月十号的白天到十三号的夜间，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呢会有小雨，中高山区呢为雨夹雪或雪。伊犁河谷、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南疆西部山区、巴州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局部呢会有暴雨或雪，局地大暴雨。那上述局地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伴随着降水呢，全江大部呢会有五到六级的西北风，阵风八级左右，风口风力十到十一级，阵风达到十三级。南江盆地中东部呢会有五到六级的偏东风，阵风八到九级。南江盆地大部和天山北坡、吐鲁番市以及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呢会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那天气转晴之后呢，北江、哈密市北部平原最低气温呢将会降至四到八摄氏度，浅山区降至二到四摄氏度。山区呢降至零下十三到零摄氏度左右，南疆平原大部呢最低气温呢会降至十到十三摄氏度，霜冻主要会出现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以及哈密市北部等地的浅山区。今天呢是周五了，明后天呢又要迎来这个周末的一个休息日，所以呢如果有意向要出门的话，那还是建议大家观望一下这个最新的天气的状况。如果要前往到山北两线呢，还是要多穿一点，不要着凉感冒。我们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气温，来看到一周区今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12度，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八里坤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7度，西北风5级，阵风7级。鹦鹉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1度，西北风5级，阵风7级。来看到景区方面，哈密应龙雅丹大海道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9度，最低气温18度，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哈密市东天山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4度，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伊吾胡杨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16度，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后来看到八里坤高加湖湿地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6度，西北风5级，阵风7级。那这两天出门呢还是要关好家里的门窗，早晚的气温呢会比较低，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多备上一件薄外套，谨防着凉感冒。

了油价接近每升五毛，但是之前油价呢是六连涨的一个走势，可以说上涨的会更多一点，这也让2026年的油价目前来说依然还是大涨的一个状态。那国内加油站呢会在今晚12点来进行油价的一个调整，目前呢会上调汽油每吨320元，柴油呢每吨310元，按照升来计算的话，油价呢会有可能上涨每升 0.24 元到 0.29 元这样的幅度，当然最终涨多少还是要以下午发改委所发布的数据为准，所以大家在今天下班之后呢就可以顺路加满您的油箱，想要了解油价的一些变化呢也可以来锁定 FM98.1 的各档直播节目。好的，周末去哪儿精彩继续，我们一起来了解到的是关于看姜超联赛可以在哈密享受哪些优惠。那距离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赛的日子呢可以说越来越近，期待值也是直接拉满，当然也是持续更新了多期这个姜超联赛文旅优惠的大礼包。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哈密的专属大礼包。首先呢是关于景区方面的一些优惠，第一呢就是哈密一楼雅丹大海道景区，这里是在5月16号一直到8月31号，姜超联赛参赛人员、赛事工作人员还有观众，凭借着参赛证、工作证、赛事票根免门票。那第二呢是洞天山景区，5月16号到8月31号，同样也是有这个免门票的一个活动。还有呢是塔库凯尔景景区以及伊吾胡杨景区啊，也是在5月16号到8月31号，那姜超联赛的参赛人员、赛事工作人员还有观众，凭借着各自的证件、参赛证、工作证还有赛事票根，那塔库凯尔景景区呢是免门票。那么在伊吾胡杨景区呢是这个首道门票啊是人均18元，那原价呢是人均35元。再来看到这个哈密王府景区，同样也是在5月16号到8月31号，凭借着各自的这个参赛证、工作证还有赛事的票根啊，享受首道门票半价的一个优惠，优惠后呢是人均17.5元的一个价格。还有消费方面的优惠，那么在5月16号到8月31号期间，姜超联赛的参赛人员、赛事工作人员还有观众，凭借着参赛证、工作证、赛事票根，在阿乐屯古街、哈密一楼雅丹海道景区东门以及红柳滩游客服务中心、北门游客服务中心等指定点位购买文创产品，享受8折的优惠。那在大福源超市消费满128元，可以参加换购活动，在盛豪超市呢购买自营熟食，享满100元减20元，满200元减40元的一个优惠。继续来了解到关于住宿方面的一个优惠，5月16号到8月31号呢，姜超联赛的参赛人员、赛事工作人员还有观众，凭借着参赛证、工作证、赛事票根，在哈密宾馆享餐厅、火锅城菜品、夜市所有小吃还有烤串8.5折的优惠，不含酒水和海鲜，享住宿专属优惠，单间呢是一间一晚340元，标间呢是同样的一个价格，那还享受维也纳国际酒店、哈密火车站店以及哈密机场高速迎宾大道店，还有凯里亚德酒店、是哈密公园大观慢街生活广场店以及哈密橘子水晶酒店住宿、会议室租用的8折优惠，同时酒店、宝农全季还有这个尊悦酒店是天山南全季，这里门市价8折的一个优惠，同时呢还享受这个泰悦酒店门市价8折优惠，免费双人自助早餐，观众呢凭借着赛事票根享受泰悦酒店酒店门市价8.5折的优惠，享受免费的双人自助早餐，那这个是限赛事当天以及前后各一天啊。
同时还有享受哈密圣湖国际酒店门市价 8.8 折的一个优惠，哈密环球大酒店行政双床房每间球迷个人价呢是240元，那还有是球迷团队价10间及以上，这个是每间230元。

迎众大床房呢是球迷个人价260元一间，那球迷团队价10间及以上呢是每间250元，还有呢是100人会议室，一天是8个小时的时间啊，1800元，20到30人的会议室呢是8个小时，一天的话是1200元。同时还享受入住天马酒店所有的房型，在售价的基础上啊，每间呢优惠20元，每间房呢提供免费矿泉水4瓶。在天马餐厅就餐呢享受9折的优惠，并且呢赠送果盘一份，汤一道。再来了解到的是关会。那么5月16号到8月31号呢，江超联赛参赛人员、赛事工作人员还有观众朋友们，凭借着参赛证、工作证、赛事票根，享受九牛眼火锅以及牛排排烧烤、集市、新世界饭店、福泰土火锅、东江大盘鸡，这个是包括有八一路、向阳西路、红顶花园，还有翰林路的东江大盘鸡，还有笨大盘餐饮，包含有融合路、向阳路店，还有金玉棚辣子鸡店、巴渝重庆烧鸡公江湖菜，这是前进西路店，以及蜀九香火锅店啊，这个蜀九香火锅呢是酒水除外，还有润口肥牛火锅店、北坞小镇新疆菜、麦大厨炒肉片，这是仁和店以及一分厂店，单笔消费8.8折的优惠，同时还享受燕釜山自助烧烤单笔消费减10元的一个优惠，享受清河小厨店，这是迎宾大道八一路建设东路店，以及西域那家美食店，这是包含

0: 秀发的秀，动呢是动起来的动。同步开通这个微信小程序一键购票，那实行预约、抽签、入场全流程规范管理，严格实行执行这个实名制，那并支持开赛前24小时灵活退票，票款也是及时的退还的。这是近期可以说是吸引咱们全江朋友们的一个目光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呢，有在哈密市体育中心，也就是哈密主场的这个对阵的赛事呢，分别呢是由5月30号周六这一天哈密对阵和田，还有6月13号周六这一天哈密对阵阿克苏队，以及6月20号周六这一天呢哈密队对阵巴州队呢，都是在哈密市体育中心来展开角逐。那目前的这个有哈密主场的哈密队的比赛呢，目前还没有开售，大家呢也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好的，北京时间13:24，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广告和歌曲之后呢，节目也会继续回来。
1: 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

0: 餐厅，好吃又实在。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0: 我是一颗乡村的水果，
1: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
2: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
3: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0: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
1: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
2: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
3: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
0: 推广使用普通话，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0: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0: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逼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

0: 防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2: 只要十分钟就坚持一下，
3: 还差不到十公分，再注意一点，
4: 争取提前一小时更高效一点。
5: 哎，你好几位家长，你们让孩子练什么呢？快告诉我，我不能让自己孩子落下呀。
2: 我们说的是每次读写30到40分钟后，望远或闭目休息10分钟，
3: 读书写字时眼要距离书本1尺，
4: 睡前的一切事情从简，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1: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儿上，你可以再卷一点。
0: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2杯5折，
3: 没问题。
0: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3: 好。
0: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3: 行。
0: 城市马拉松陪跑，
3: 走。
0: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无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0: 方向红绿灯下，双向呢排队车辆呢会比较多一些。来看到市区其他的路段，目前来看都还可以，都是比较顺畅的。还是提醒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呢，一定要注意车速，稳步行车，尤其是快接近这个人行横道、斑马线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当然有任何需要帮忙的信息啊，或者是招聘信息、事务招领啊，都可以来通过关注哈密零距离这个微信平台发来文字消息，我们就能收到。那接下来一起了解到的关于还是啊关于2026江超联赛常规赛第一轮门票呢是已经开启预约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在5月7号的昨天上午的10点钟，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门票呢是正式的开售，作为号呢将会通过摇号来随机分配。那具体的这个购票渠道、预约流程等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比赛门票的这个售价啊，全江统一的票价呢是9.9元。那官方购票的渠道呢，可以通过秀动 APP 或者是秀动微信小程序“秀发”的“秀”动起来的“动”啊这两个字来进行一个购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预约流程。首先，那预约活动开始之前呢，大家可以前往到这个小程序的观赛人当中来提前完成实名认证。那预约报名的这个时间呢是。在5月7号的早上10点开始预约，5月10号的14点就截止预约了，所以说它会有一个时间的限制。那预约报名期间呢，用户进入到赛事详情页，选择比赛的场次，然后点击立即预约，在填写观赛人实名信息并且支付门票费用之后参与预约。用户呢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选择购票的通道。目前啊是设置了两类通道。那具体呢，首先是主队的通道，可以预约报名1到3张的球票。那客队通道呢，同样也是可以预约报名1到3张的一个球票。那用户关于这个中签结果的一个通知啊，用户呢是可以在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预约购票平台的我的订单当中去查看这个中签的结果。那没有中签的订单呢，将会在赛前24小时内自动的退款。同时周末去哪儿呢也是提示大家呢，预约购票人需要年满18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需要由家人代为预约并且参与摇号购票，每人呢可以预约1到3张的球票。所有预约成功的订单用户呢，都是可以在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预约购票平台的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预约购票平台的我的订单当中去查看结果。同时那本次的赛事呢是不支持选座的，中签之后所有观赛人是由系统自动分配座位号的，中签内我的订单显示内容为准，也请这个用户能够及时的登录查看。那赛事也是实行实名制身份证核验入场，一人一票，所有儿童的均需购票，未办理身份证儿童凭借票根和身份证证明信息入场。那无票人员包含儿童是不得进场的。入场观赛时请务必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原件，未带证件原件呢，造成无法入场的后果是由个人承担的。那证件信息需要与预约提交的实名信息保持一致。那持有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以及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还有外国人护照证件入场时请走人工通道来进行核验。那赛前2个小时开始检票，也是建议提前入场避免高峰排队，比赛开始30分钟之后就停止检票，检票入场之后中途离场是不可以再次入场的。那也是特别提醒啊，请通过官方指定的渠道来购票千万不要购买任何非正规渠道，比如个人转售的这种观赛球票。那此类门票呢存在无法通过实名核验的风险，所以可能导致您无法入场，而且会造成经济损失。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这一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以及广告歌曲之后呢，节目会继续回来。
1: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获悉，该所林阳挺研究员团队通过分析嫦娥六号带回的月壤样品，揭示了太阳系中小行星撞击地月系统的历史变化，尤其是碳质小行星的撞击规律。研究显示，碳质小行星撞击地月系统时间晚于预期。研究团队从嫦娥六号月壤中发现了40个含有金属颗粒的撞击碎屑，这些碎屑分为两类，一类来自约28亿年前月球本地的玄武岩，记录了此后的小行星撞击痕迹，另一类来自更古老的月球高地，能追溯到43亿年前的撞击事件。分析表明，这两类碎屑中的金属颗粒大多来自小行星，其中古老的碎屑中碳质小行星相关的金属颗粒占比极低，而较年轻的碎屑中碳质小行星相关的金属颗粒占比大幅提升。这说明在43亿年前到28亿年前之间，撞击地月系统的小行星类型发生了明显变化，非碳质小行星，后期碳质小行星的撞击次数显著增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 125.6 亿元，增长 38%。 下一步，财政部将会同教育部指导地方充分发挥省级统筹作用，合理安排中央补助资金和地方应承担的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保障幼儿园正常运转。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8号获悉，有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境内以及黎以临时边界的部队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此举是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在其精锐部队拉德万部队指挥官被打死后的报复性攻击做准备。伊朗国家地震中心发布消息称，当地时间5月8号7时17分许，伊朗东阿塞拜疆省和西阿塞拜疆省交界处发生 4.5 级地震，目前尚未有人员财产伤亡或受损的相关报告。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7号说，全球能源市场已进入波动期，若供应中断持续，国际能源署将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国际能源署曾于3月11号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这是国际能源署迄今协调规模最大的一次石油储备释放。据印尼警方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号，北马鲁古省杜科诺火山发生喷发，目前已致2人死亡，1人失踪。此前救援部门称有5名登山者受伤。此刻提示，很多爱运动的朋友认为入睡前剧烈运动可以帮助睡眠，但其实晚间运动，特别是睡前2到3小时高强度训练，会使体温升高，神经持续兴奋，导致入睡后心率偏快，心脏难以获得深度休息，长此以往可能扰乱自主神经功能。医学专家建议将高强度训练安排在下午较早时段，晚上选择舒缓的拉伸、瑜伽或散步，帮助身心放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直供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百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
3: 发达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4: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

0: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0: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3: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路肩带，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
4: 为了缓解尴尬讲了一个梗，但你发现电梯里回荡的却只有你自己笑声的时候。
5: 宇宙都有尽头，北京地铁没有。
6: 情感类、搞笑类、颜值类，我是领涨类。
7: 哎，这些人怎么总是这么好笑啊？怎么总是这么快乐呀？
8: 喂，看个脱口秀也能这么内耗吗？
7: 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们一样，也能让人快乐哟？
8: 答案啊，其实很简单，多给身边的人一抹微笑，不管你们是否认识；多给见面的人一句问候，不论你们是否熟悉；多给需要的人一点帮助，不管你们是否陌生。快乐是一种会传染，是否陌生，快乐是一种会传染的情绪，就藏在你对人的友善里，请在。

0: 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
1: 因为在他心里，只有光明正大的在场上和作品里战胜对手，才是赢得漂亮。可公开生活并不能助推他抵达胜利，反而会成为他前进路上的荆棘。请在他努力的过程中帮他保持专注，请在他困难的时刻给他呐喊助力。无论什么原因，既然选择了追随，就让我们和他一起赢得漂亮。
2: 父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
3: 马卡马卡马卡。
2: 30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1: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哼，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4: 干字当头，锚定方略，开新局，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忠诚担当，真抓实干，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的崭新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新疆。

0: is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次先导会由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和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共同主办，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邀请了4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余名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参会。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将围绕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维护国际共同安全的责任及新兴技术等重要议题展开研讨。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本次先导会还将举办国际论坛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作用、北京香山论坛20周年纪念特别专题交流活动，邀请全球知名防务与安全智库代表共同回顾北京香山论坛20载历程，探讨国际安全论坛在平等对话、凝聚共识、化解分歧等方面的独特价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2026

0: 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上了解到，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中国自行车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郭文玉介绍，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9%，利润实现大幅提升。美国国际贸易法院5月7号公布裁决，认定美国政府征收10%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白宫此前发布的公告无效。美国24个州政府和2家美国企业就美国政府加征的全球进口关税提起诉讼，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这2起相关案件进行合并审理，并于4月10号进行口头辩论。目前尚不清楚联邦政府是否会就这一裁决提起上诉。据美国方面5月7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国国务院正在对全部53个墨西哥驻美领事馆进行审查。在美墨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此举可能导致一些外交机构关闭。5月7号，联合国安理会审议苏丹和南苏丹局势，关注阿卜耶伊的安全情况。会上透露，苏丹和南苏丹将在联合国安排下举行多年来首次正式会谈。阿卜耶伊地区面积约10000平方公里，是苏丹与南苏丹之间存在争议的地区之一。2011年6月，联合国安理会决定成立联阿安全部队，负责监督苏丹和南苏丹从阿卜耶伊地区分别撤出各自部队。此刻提示：哮喘是一种抑制性的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专家介绍，抑制性是指同样被确诊为哮喘的患者，内在特点可能不同，对治疗药物的反应，治疗定期复查，并适时调整治疗方案。气道炎症是指哮喘的气管存在由变态反应性炎症引起的肿胀，需要使用抗炎吸入剂、吸入激素治疗，以缓解气道的肿胀。每一个被诊断为哮喘的患者都应该接受吸入激素的规律治疗，这样才能缓解因哮喘气道炎症引起的肿胀，进而保护肺功能，提高生活质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FM98.1，齐相对频道。

0: 精彩继续，
1: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8.1。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听到这首出塞曲，来自于蔡琴。

说《红玫瑰与白玫瑰》讲的是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两个女人，一个纯情，一个艳丽，而红玫瑰象征艳丽。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感受刘畊宏《情话》。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来谈谈时间，现在是14:16。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潘玮柏，一首《我们都会错》。

魅力的声音来演绎，让歌曲的感情直击人们的心灵深处，把寂寞撕成一片一片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夜晚总是来得特别的早，路人拥挤在街头，归心似箭，希望在外头还能抵挡住这样的寂寞以前踏进家门。来听到倒数，来自于萧亚轩。

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5月8号发布视频，据称为伊朗向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发射导弹。当地时间5月7号晚到今天凌晨，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舰。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美驱逐舰遭袭，并称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今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此前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于5月6号撤离空间站组合体，5月7号载入大气层，这意味着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10号的到来腾出对接端口。总台记者获悉，平陆运河青年枢纽今天引水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船闸密封检查计划于6月初完成，此后将进行油水联合调试。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7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大量商业船只因担忧军事冲突、电子干扰及遭锁定风险，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转入暗航状态。古巴外交部7号发布公报说，美国对古巴不制造所谓人道主义危机，以此为借口采取更危险的行动，包括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公告表示，美方7号公布的新一轮制裁措施旨在进一步扩大美国封锁政策的域外效力，并可能对外国企业、银行及其他实体实施次级制裁，进一步阻碍古巴经济运行。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7号公布即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主要日程，并再次呼吁各国政府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表的声明，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相关人员。德国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7号说，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的不负责任的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飙升，令德国经济和公共财政遭受重大打击。数据体现了德国目前面临的严重不确定性，凸显持续加强危机管理的重要性。他表示，德国需要聚焦投资与改革，以增强经济韧性，减轻外部风险可能带来的冲击。此刻即是2026年伦敦世乒赛中国男团已结束小组

0: 这是秘密。
1: 比尔盖茨在想什么？巴菲特为什么这样选择？
2: 翻开财富档案，听见财富声音，答案就在这里。
3: 打开财富档案，聆听财富声音，嘉伦为你讲述财富的故事。经商如下棋，高明的棋手能以独到的眼光统观全局棋势，能看得出以后很多步棋的下法。当然，棋艺的高明不是天生的，而是靠勤劳的练习、观察和思考得来的。只顾眼前利益的人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美国，一个叫做亨特的男青年真心实意地追求一位非常漂亮的赫斯特女子，但赫斯特的父亲却不同意女儿嫁给他。有一天，亨特勇敢地向赫斯特的父亲求婚，但是得到了拒绝。这位父亲很不客气地对这位穷青年说，市场这么大，遍地是黄金，如果你有本事，请在10天之内赚1000美元给我看看。当时穷得连10美元也没有的亨特，为了争回一口气，积极开动脑筋，整天整夜。

0: 这个充满了戏剧性的故事告诉生意人，生意是一门学问，只有眼光独到，看得长远，才能够取得成功。经商如下棋，高明的棋手能以独到的眼光统观全局棋势，能看得出以后很多步棋的下法。
1: 成功不可复制，智慧需要启迪。财富档案，让你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 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知道那一些细腻文字描述出来的爱情是不是真的存在，但我更愿意相信的是人们心中的一种臆想与期望。因为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不知道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失望而丧失了冲动，还是因为没有遇到那个等待。

见过世面的女孩子很难被浮云遮住眼，她懂得判断自己的心之所趋。遵循重大的结婚典礼是水到渠成的事，先生能给，自己也能给。想要拒绝铺张，低调成婚也能轻易如愿，哪怕坚持单身主义，也有足够的物质储备和精神资本。三响这首电梯来自于郁可唯。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革命卫队发布当天稍早前对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违反停火的强力回应的视频。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在美军违反停火并对伊朗油轮实施袭击，其驱逐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后，伊方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该司令称，行动动用多种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并称使用高爆战斗部对敌方驱逐舰进行攻击。声明称，相关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三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假如你看到狮子露出牙齿，别以为狮子在威，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采取军事冒险行动。当地时间5月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当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向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还出动了船只，2分钟他们就被我们炸飞了。特朗普称，美伊正围绕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主要内容是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并交出浓缩铀材料。目前谈判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想签署协议比美方更想，双方可能在任何一天达成协议，但也可能达不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0: 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次先导会由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和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共同主办，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邀请了4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余名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参会。美国裁决认定美国政府征收10%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白宫此前发布的公告无效。据美国方面5月7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国国务院正在对全部53个墨西哥驻美领事馆进行审查。在美墨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此举可能导致一些外交机构关闭。此刻提示，每天刷牙为什么牙齿还是坏了呢？那些坚持了40年的刷牙老习惯可能从一开始就错了。相信大部分人刷完牙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杯子含口清水漱几下口吐掉，但真相是啊，这个再正常不过的动作恰恰让牙膏中最宝贵的护牙成分氟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就被无情地冲掉了。中华口腔医学会明确指出，刷牙后吐掉泡沫，不要漱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退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一块冰，枸杞保温杯里加一块冰、两块冰、三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
2: FM98.1，齐相对你的来。

0: 精彩继续。
1: 你锁定的是 FM 98.1，希望每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听到侯湘婷的《一起去巴黎》。

0: 定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五月五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福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0: 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15:15。继续来听到张宇所带来的雨一直下。

细想来，无论是跟恋人、朋友，还是父母和兄弟姐妹，无论相处的时光是长是短，走进我们生命的时候，都带着善意和欣赏。这感情沉甸甸的，初衷都是希望你更好。也愿我们初心不改，各自努力，彼此都成为各自生命里最美好的风景。接下来送上一首《想你零点零一分》，来自于张靓颖。

0: 此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美国海军当地时间4月13号起对往来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月底说，伊朗主要运油港口的存储设施很快将达到饱和，这将对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造成永久性损害。特朗普本月接连表态称，美国海军筑起一堵钢铁之墙，伊朗经济正在崩溃。一名知情人士说，为节省储油空间，伊朗将产出的部分石油储存在空载油轮上。伊朗同时减少油田产量，确保油井正常运转，情况远没有一些人说的那么糟。另一名官员说，据信伊朗可能开始通过中亚的铁路外运石油，虽然卡车和铁路运输无法取代航运，但可。以色列特拉维夫国家安全研究专家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说，即使封锁伊朗几个月，也无法迫使其屈从于美方。他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已宣称对伊朗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实际上可能是战略失败。这场原本旨在推翻伊朗政权、消除其拥有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能力的战争，结果可能反而让伊朗政权变得更强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5月8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据俄罗斯媒体8号援引俄国防部消息报道，自当地时间8号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将和阵地。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方已对距离乌边境超700公里的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处石油设施实施打击，此举对切断俄罗斯战争资金来源、遏制其战争能力意义重大。泽连斯基称，此次打击是对俄军袭击乌城乡的回应，乌远程打击行动正持续生效。当地时间5月8号，英国卫生安全局就红迪厄斯号邮轮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做情况通报。通报称，已确认两名英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另有一名英国公民为疑似病例。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截至目前，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其他英国籍乘客均未有发病症状，目前仍在接受密切监测。此刻提示，2026年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正在进行中，中国女队已顺利晋级四强，而中国男队则在小组赛遭遇挑战后，于5月7号战胜罗马尼亚晋级八强，并将于今天19:30赢四分之一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职场江湖，刀光剑影，成王败寇，心理定律让你掌控成败。
2: 职场江湖解密心理，欢迎收听由嘉伦为你带来的职场心理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社会背景效应。社会背景效应呢，是一种很常见的心理反应，就如同人们平常所看到的很多佛像，在画面的背景上总会画上光环。光环的作用就是要给人一种神秘感和庄严感，这可以称之为后光力量，或者叫做背景力量。 在生活当中，人们看待和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常常会自然而然地结合这个人的社会背景，比如说一个人的工作收入、家庭社会地位等进行评价。心理学家就将这种社会心理现象称之为社会背景效应。如果一个人有着理想的社会背景，人们即使和他初次交往也会比较相信他，从而使交往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如果你有着不太理想的社会背景，人们在与你交往戒备，甚至于有所顾忌，不太相信你，从而影响交往的顺利进行。人们都需要交际，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不通过和别人打交道而获得成功，那么这个人就是梵高。但是他的成功可是在他死后500年呢、啊、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想要有这样的结果，也没有人愿意给自己设置交往的障碍。所以正确看待社会关系和背景就是非常必要的，说不定能够在前方无路的时候为你打开一扇窗。职场背景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包括地理背景、教育背景、工作背景、家庭背景等等，它涉及到了种种的社会关系，能够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它能够让你平步青云，为你的事业增添成功的可能性。不过这个时候可能你就会问了，是不是有那么一小撮人会使用社会关系来让自己在职场当中进行暗箱操作，打破职场当中正常和公平的竞争原则呢？其实我要告诉你，我们讲的社会背景效应当中不包括这一点，因为这不属于良性的竞争，也不受法律的保护。那么我们到底讲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讲的是一个职场和商场当中经常会提到的一条理论。职场和商场当中，生意人都会讲做熟不做生，一定要彼此之间相互信任。但是两个陌生人又怎样能够相互信任呢？他们在取得信任的过程当中必然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如果中间有介绍人，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那么顺藤摸瓜的方式就被人们

0: 高层的情况，通过各种渠道熟悉他们的情况，这样在某一个时刻，你就可以低调而且呢用很随意或者是带有尊敬的口吻谈起他们，而不是用仰慕者的态度保持和高层的距离，别人就会以为你真的和高层具备了某种特定的关系。当然了，要注意的是不要刻意的去炫耀，否则就会被马上揭穿。用你的头脑让背后的光环闪光，它一定能够给你带来好运。
1: 攻心一计，成败只在一念之间。

0: 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九八点一。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不同角度的生活创作，对于未来充满希望、乐观与期待，曲风温暖而亲切。曲当中，它简简单单生活着，具有亲和、历史上感的造型，心思温柔细腻。

0: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花卉一应俱全，产地直供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发达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

身边高个子的女生羡慕娇小的女生可以穿可爱的装束，也比较能撒娇扮演小鸟依人的角色，而小个子的女生呢又总羡慕高个子的闺蜜恨不得踩高跷也要撑起阔腿裤长风衣，彼此真是白天不懂夜的黑。说到身高差，让我想起在香港的画展，朋友看到陈浩民和他的夫人也有在现场，八卦地告诉我他

我想去，老师，你怎么知道？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早上，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开始进行垂直转运，预计整个转运过程用时将在2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之间。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正包裹在火箭顶端的整流罩里面，计划将要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共计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2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的基础上，再上行第3套同款的航天服，也就意味着空间站上的航天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另外还搭载有一台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项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在空间站上面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船闸密封检查计划于6月初完成，此后将进行油水联合调试，后续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也将进行相关调试。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总台记者了解到，由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今天上午在香港举行。在本次峰会上，全球调解专家、政策制定者和业界翘楚将共同探讨跨文化国际调解、金融投资争议调解和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等前沿议题，助力香港打造全球调解之都。当地时间8号第48届素物开幕。本次峰会由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主持，会议将聚焦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及东盟公民安全3大重要优先事项。同时，本次峰会还将推进一些议题的讨论，包括筹备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50周年纪念活动等。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表示，铭记历史是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忘记历史无法捍卫和平。

同时指出，日本当前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已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此刻提示，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已经开始，报考者可于今天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精彩继续。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8.1。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继续来送上郭靖的《在树上唱歌》。

接下来有一个话题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一个很无聊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叫做你曾经无聊到什么地步，无聊到一定境界，然后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比如说有人在吃草莓前把这个草莓上的籽子都用牙签给剃了，这真的是一个无聊透顶的做法，不过听上去还挺有趣的。你有什么样子的经历都可以来告诉我们。继续来送上温兆伦的台北的机场。

0: 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98.1。
1: 来看时间，现在是16:15。继续来分享任贤齐、一周华健的《别傻了》。

平常我们所说的戴绿帽子可不是一个什么好的寓意，可是呢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叫做绿帽子节的，你知道吗？它起源于爱尔兰。爱尔兰这个国家呢是特别特别爱绿色的一个国家，你看国旗上有绿色，国花呢也是绿色。

1959年革命胜利以来，古巴因美国的封锁从未成为一个完全自由的国家，而古巴愿意对话，希望找到结束封锁的办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起到13号，北方将掀起一轮气温创新高的浪潮，30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大，西北到华北平原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局地最高气温可达到37到38度，炎热感升级，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外出暴晒，做好防晒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选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8.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小简单。
2: 今天早餐，我要给你煎两个大大的鸡蛋，挤好了牙膏再叫你起床，看你睡觉时飘逸姿势，喜欢。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
2: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6:45。接下来听到林志炫的《花房姑娘》。

没有发现很多的商家都在大打折搞促销了，那就是今天还有明天，我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就在这两天打折，我就想要不要去剁个手呢。但是呢，其实有的时候买东西就是这样，你没有太必要买的东西遇到打折的时候就会失去理智，就花去了更多的钱，所以再让我考虑一下。接下来听到龚志怡所带来的明知我爱你。

0: 4000个优质的就业岗位，招聘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十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罢了，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仪。
2: 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之余，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8.1。 Hello， 你好，我是 IC。 我们要听到的是张韶涵像小仙女一般唱着欧若拉。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近期一些西方媒体和智库炒作中国冲击 2.0， 称中国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高技术领域快速发展，并依赖国外市场全球经济造成比传统制造业时代更严重的冲击。同时也有外媒评论称，有关论调忽视中国工业生态体系正在发生的真实创新。中国出口恰恰是全球经济在动荡前行中所需的助推力，比以往更加不可或缺。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林健表示，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和创新高地，中国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的真本事，给世界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与空间。林健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合作才能共赢。中国的发展从来不是谁的威胁，而是推动各国共同发展的增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捍卫多边贸易体制，以自身稳定发展为世界经济提供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有记者问，日前美国《时代周刊》发布了2026年最具影响力的十家人工智能公司榜单，中国有三家企业入选。有观点称，这充分体现了中国 AI 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成就。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对此林健表示，在许多人工智能相关评选中，中国企业和产品都榜上有名，这是科技直接体现。中国始终坚持走开放共赢的人工智能创新之路，欢迎各国企业到中国市场的健身房一展身手，在创新发展中锤炼筋骨，相互成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今天的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大力推进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截至今年三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7号报道，曾遭美以空袭的伊朗卡拉季市贝伊克公路桥已启动重建，项目将由伊朗企业承建，预计一年内完工。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国和以色列4月2号对这座大桥实施了3次蓄意空袭，造成桥体损毁。保加利亚议会当地时间8号批准组阁方案，前总统拉德夫成为新总理。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5月8号，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启程前往沙特，代表伊朗国家队参加亚洲杯抽签仪式。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国家足球

粤语唱片惊人的畅销，年底创下纪录的首次个人演唱会，无数的奖项。在93年的时候时而听闻的天后称号，不但在这一年牢固地确定了下来，王菲还从香港这一弹丸之地走向了整个华语界。

从生活阅历上来说，齐秦远远多于前面两位。齐秦在上世纪末已然是坐标一样的存在，也唱出了一份他自己的特色，那样一份闪着金属光。

台湾的某电台票选百首情歌金曲，此歌也毫无争议地被票选为第一，可见这首歌的影响力。陈晓东唱的则是痴情，唱出了痴男怨女欲罢不能的感觉。年华只准你追忆，陈晓东应该就属于你追忆的青春，而齐秦唱的静谧安宁悠远，回荡的心底令人沉醉。齐秦并非粗犷霸道的路线，女生歌曲的细腻温婉竟也可以契合她的音色来发挥。齐秦的歌从青春狂放到悲情伤感，再到看淡红尘，一个有着浪漫情怀独特气质的歌手经历了感情的波折和岁月的变迁，风格上有了变化。他的每一首歌好像都是他现实生活的写照，也是记录他成长的过程。

0: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露煎蛋，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撕。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7:45。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王心凌的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旅行的时候总是会容易就是产生更多的内心的情绪，单身一个人旅行的时候就尤为了，可能会写下你平常都不会想到的一些东西，会看到平常不会看到的一些现象，对人生应该也是蛮有帮助的。接下来分享这首《结束我们抱着哭》，来自于古巨基。

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

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的德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实施打击。这位官员表示，此次打击并不意味着战争的重启，也不意味着四月七号宣布的停火协议就此终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地时间八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两艘经行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实施打击，伊方已进行反击。美国国务院官员和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七号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一份最新的航空数据分析报告显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过 7.5 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量最多的四家航司全都来自美国。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到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并稳定国内物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我于当地时间8号9号生效，9号的莫斯科红场阅兵式将照常举行。和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表示，建议乌方认真对待俄方此前发布的关于胜利日停火的声明，俄方将对乌方任何武装挑衅行为予以坚决回应。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法国参议院7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这个草案文本是在6号在国民议会表决通过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四分之一决赛昨天进行，国乒女团队派出王曼玉、孙颖莎、王艺迪，最终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四强。半决赛中，中国队将面对法国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2026年 WTA 1000罗马站正赛第二轮昨天展开比拼，郑钦文2-0战胜西班牙选手布克沙晋级32强。2026

四十度的电脑，七十度的火气，一百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选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98.1，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和你的故事。送上许巍所带来的时光。

去海岛旅游的话呢，其实可以选择性价比很高的，也可以选择花费上很高，可是会享受比较奢华的那一种。比如说有的酒店它就是自带私人沙滩，你的一栋房子的前面就是专属于你的海滩，没有其他人来跟你抢占地方，也没有人在你拍照的时候来当背景。听到这首往后余生，来自于马良以及孙倩茹。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 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 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8:17，就来听到阿哲、张信哲这首《好像爱情》。

每一年我们的法定节假日就有这么多，还有来自国内国外的各种节日，当然还有私底下情人们之间家人们之间的一些纪念日，可能要记的日子非常的多哈。当然以前真的要靠脑子记，现在方便啦，你可以记在手机上，用智能来帮你记下来，到了那天的时候就自动会提醒了。接下来送上这首《大女人》，来自于矜持。

据沙特媒体当地时间八号援引外交人士消息报道，缓和局势的努力仍在继续，预计伊朗方面将在今天就美国提出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八号在视频台发布视频，标注视频内容是伊朗导弹与无人机部队向入侵挑衅的美军驱逐舰发起强力反击的首批现场画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八号凌晨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当地时间八号向中国记者提供了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邮轮当天

0: 袭击并请求援助。根据录音中通报的船名查询，两艘船均为伊朗邮轮。分析人士指出，相关录音可能是伊方人员之间就船舶遇袭情况进行通报，并呼叫周边伊朗力量前往协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今天的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目前企业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迁移登记和各转企等五项一件事政务服务改革均已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利企便民营商环境、利企便民具有重要意义。据俄罗斯媒体当地时间八号援引俄国防部消息报道，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俄方共记录到乌克兰方面违反停火安排1365次，俄军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回应。欧洲多国对美国主导的旨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谈判日益感到沮丧，欧盟领导人已准备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对话。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日前表示，相信欧盟有潜力与普京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支持欧盟与普京谈判。当地时间八号，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会议。高市早苗内阁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打造集权化的情报体系，这是日本突破战后和平体制、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不仅在日本国内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也会产生深刻的外溢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地时间七号发布报告称，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漏洞和安全事件的方式，同时也在放大网络安全风险，对金融稳定构成潜在威胁。报告强调，网络风险不受国界限制，随着 AI 能力在全球扩散，各国需加强国际协调合作、信息共享和能力建设，以维护全球金融稳定。此刻提示，2026年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正在进行中，中国女队已经顺利晋级四强，而中国男队则在小组赛遭遇挑战之后，于5月7号战胜罗马尼亚晋级八强。今天19:30，中国男队迎来与韩国队的关键四分之一决赛，敬请关注中国之声随后的直播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他们是平静的音乐行者，他们把爱和生活写进音乐。

首《我会想起你》，来自原迷旋乐队，也是风涌乐队的吉他手，现在的痛苦信仰乐队吉他手宋杰他个人的 EP《在小时候的黄昏见》。如果提到大理，相信在很多人心中是一个远离喧嚣的世外桃源，而这首《我会想起你》正是描写了一个在苍山洱海边发生的爱情故事。宋杰以男主角的身份回到他和曾经的恋人一起去过的大理，看到熟悉的街道和田野，却已是物是人非的心情。宋杰的声音当中没有刻意的花俏，却干净温暖的直击人心。就像歌里唱到，真的永远无法和你在一起，但我会微笑着想起远方的你。这样对昔日爱人真挚的祝福，再配上简单轻快的吉他和弦，让伤感落幕的故事也充满了一点点的正能量。当然，很多人听到这首歌，是因为你在大理或者是在丽江古城，都会听到一个叫做丽江小倩的女歌手重新的翻唱。

0: 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
1: FM 98.1，即将为你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8:46。听到这首《爱我别走》，来自于张震岳。

减肥的时候是不是常常跟别人说我不吃，我就看看，我就闻下味道就好了。但是呢，最近有科学实验证明这样也会让人变胖，所以各位体重下不去难道就是闻了太多食物的香味吗？不知道这个它会不会就是平常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0: 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该消息表示，在上述时段，位于特别军事行动区内的所有俄军部队将完全停止战斗。同时，俄方停止远程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的乌武装力量和军事工业相关设施。俄国防部指出，如果乌方破坏停火并企图对俄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俄武装力量将予以对等回应。俄方再次向基辅市平民和位于该市的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发出预警，在必要时及时离开基辅。俄罗斯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到9号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并要求俄方就结束战争采取真正举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刘少勇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以涉嫌受贿罪对刘少勇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其中有一件涉及开盒网暴，两名被告人竟然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9亿余条。另一件是被告人利用木马程序获取29万余条注射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的女性信息，用于精准实施电信诈骗，两名被告人已获刑。今天，全球首艘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在江苏南通建造完工并命名。该船是目前世界最大级别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清洁能源船舶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又一重大突破。按计划，今天完成命名的东方智慧轮即将进入海试阶段，预计于6月份正式交付。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数小时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局势已恢复正常，报道未进一步说明此前交火的具体情况。此刻提示，随着冷空气快速向南推进，今天南方降雨范围将向广东、海南一带收缩，局地有暴雨。明天上述地区降雨也会明显减弱，此轮过程基本收尾。北方在阳光加持之下，今起气温进入反弹模式，本周日到下周初，西北至华北平原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7到38度，炎热感升级。此时北方的高温是干热暴晒型，午后日照强烈，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外出暴晒，并做好防晒措施，日常记得多喝水，及时补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退得快。

0: 哎，一首来自亚森的发热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我的天哪，终于到周五了。
1: 不是，终于到周五了，那你可能想的稍微有点多。
0: 此话怎讲，
1: 因为明天还要上班。怎么此处不是没有声音啊？
0: 我身体不太舒服。
1: 这此处非静止画面是吗？
0: 就是你这么一说，
1: 怎么了？
0: 我连上班的劲儿都没有了。我感觉我整个人，我现在从脚趾甲盖的头发丝到脚都没劲儿了都。
1: 你怎么这么苦啊？明天怎么还要上班呢是吧？
0: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了我这辈子听过最大的五个恐怖的故事。
1: 哪五个恐怖的故事啊？
0: 这五个恐怖的故事是这么讲的。
1: 怎么讲的？
0: 第一个恐怖的故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呀，就是上班。
1: 这是恐怖故事，上班是吧？
0: 第二个恐怖故事有转折了。
1: 啥呀？
0: 叫做没班可上。听着恐怖吗？
1: 第三呢？
0: 找班上。
1: 第四呢？
0: 前20年都在为上班做准备的人生。
1: 第五，
0: 一旦上班就一辈子不用上班的人。是不是很恐怖？
1: 是好恐怖。
0: 上班是不是很恐怖？
1: 是，
0: 对吧？
1: 没班可上更恐怖。
0: 没班可上更恐怖，连个班都没有的上，是不是啊？
1: 是，你找班上的时候更痛苦。
0: 哎呀，太痛苦了，到底选哪个上呢？感觉哪个都不好，又感觉哪个都挺合适，是不是？
1: 是，
0: 反正工资都在3000左右，是不是啊？然后呢，你再想想前20年，你呕心沥血，然后呢，整天头悬梁锥刺股，
1: 学习，
0: 然后学习，就是为了有个班可上。
1: 但一旦上了班，
0: 就要上一辈子的班儿。哎呀，这么一说，
1: 突然觉得好像好无助啊。
0: 对，就感觉今天晚上更痛苦了，double痛苦是吧？
1: 是。刚才我还在说你呢，我说你怎么做梦的吗？忽然你这么一说，我忽然觉得我能不能不上班了？

0: 生活用品啊会比较多一些，或者是比如说洗脸巾，
1: 嗯，
0: 然后那个香皂一买买就是10块20块这样买，
1: 嗯，
0: 然后肥皂，然后要不然就是洗衣液，就喜欢囤，然后再不就是床单被罩，就喜欢囤这些，虽然不怎么用，但是有一些我们家还有好几套就没用过的在那放着。
1: 嗯，就是女生可能买这个都看颜色，是吧？
0: 对，就看第一看颜色，第二看花式，第三第一应该是看质量的，就是属于看你喜欢买比如纯棉的，或者棉麻的，或者是那种什么真丝的，或者是那种。
1: 我来剖析一下你们的心路历程。
0: 嗯，
1: 就是女生买床单的时候都是这样子。
0: 什么呀？
1: 哦，这个粉色的太好看了，
0: 好看，
1: 这个花真美。不行，买回去老公可能会说我，是不是太粉了？
0: 一般选颜色的时候，我不怎么会选粉色，但我们家也有粉色的，我就会觉得，哎呀，这个粉色，对，不是不耐脏。现在一般床单它也不脏，你可能一般就是。一铺一个星期左右可能就洗掉了嘛，是不是？基本上我选的话可能会选就是看着它洋气不洋气
1: 啊。就生怕别人看到之后觉得你的四件套不好看，但一般的四件套只有你和你的爱人看，是吧？
0: 是，
1: 我夏天买天丝的，冬天买磨毛的，春秋买这个纯棉这个贡缎的，然后和双层纱的，平时呢便宜的60一只，每款最高端的100一只，什么埃及棉天丝棉放衣柜里也就不用，就回来看看。
0: 这是床单四件套，
1: 就是买高端的只放衣柜里，买便宜的每天用。
0: 就便宜的每天用，那你买高端的放那干啥呢？
1: 因为我要成为全世界最懂睡觉的人。你不知道有一种拥有是什么吗？我可以不穿它，但我得有。
0: 你咋跟我妈似的？
1: 哎，不许这么说。
0: 我妈就属于那种，就我从小哈，我就意识到了，就我小的时候我就会这样说嘛，就是我们家衣柜里面就很多件衣服啊，都是我妈买来放到那儿，就是新衣服挂到那儿，她不穿，她每天就穿她自己身上那一件衣服，然后呢，我每次说，我说你怎么不换衣服呀？出去逛街也不换衣服，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去哪儿串门也不换新衣服，就穿自己平时穿。那衣服，我说那衣服都，我感觉没过时也放过时了吧？
1: 对，就是人就是这样，买的时候得买好看的，穿的时候只穿最舒服的。所以说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最近又换季了，对不对？
0: 是。
1: 你最近花过最大的一笔钱是用来买什么了？
0: 最近花过最大的一笔钱
1: 啊，
0: 买了2串烤面筋。
1: 哎呀，不行！你这，
0: 怎么了？
1: 你在小。

0: 力的努力的让他业绩蒸蒸日上，结果你最大的花销买两个烤面筋，你这不是丢台长的人吗？
1: 那我怎么不丢台长的人呢？
0: 花
1: 啊啊，
0: 使劲造。
1: 那不行，那个要不然我问一下台长，你们家今晚吃啥饭？我去你家吃饭，行不行？
0: 哎呀，我最近可能花销最大的就是买了一个那种边床。
1: 边床就是那种竹子编的那种是吗？
2: 不是，就是怕小孩掉下来，然后拓宽你家卧室主卧那个床呢。然后
1: 就是小孩睡的床是吧？
0: 对，四周带个围栏
1: 啊。那个很正常呀。
0: 金贵呀。
1: 那孩子的东西它就是比较稍偏贵一些。
0: 我媳妇已经疯了。
1: 怎么疯法呢？
0: 我这个说合不合适？我今天是不是又得住我家小房东道？就是你知道，就是我在网上查了，就是在孕晚期的时候，他会有筑巢的行为。
1: 筑巢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想把自己周边打造的特别温暖，让孩子能够舒适的来到这个世界。
1: 就是作为妈妈的这种本能是吗？
0: 你知道他买的最离谱的东西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他买了一件水，上面写着母婴专用
1: 啊。
0: 他怕这个医院人，他这么一买，我当时我也不敢反驳呀。
1: 嗯，
0: 我就说问了他一句，
1: 嗯，
0: 我说等咱家孩子上小学了，
1: 嗯，
0: 你是不是还得把整个学校这个供水系统换一下呀？
1: 但是我觉得啊，就是你媳妇儿这个做法是对的，
0: 嗯，
1: 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0: 就是、
1: 但是是对的，就是因为在医院里面啊，然后比如说不是说医院水不能喝啊，它是能喝的，但是作为妈妈们，她肯定是希望她的这个月子里面她能够就是享受更好的这个水的资源。
0: 对，我就发现特有意思的是，这个事儿呢，这两天我已经挂在嘴上好几天了。
1: 你说说，
0: 我给男性同胞说的时候，男性同胞都义愤填膺，哎呀，这太不应该了，怎么说说他呢？你要说他呀。对不对？然后给女性同胞，哎呀，可以理解，这都是筑巢行为啊。
1: 就像我刚才说的是，我是比较支持你媳妇儿这个做法的，是吗？
0: 哎，
1: 是异曲同工啊。
0: 没错，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汉密零距离，一起来聊聊最近有没有，就是因为换季了嘛，有没有花过什么大代价的开销啊？买了什么好东西，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哎，是的，19:19啊，更多好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汉密零距离来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和交流。这里是在每天晚间的19:20陪您一起的快乐到家。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娜。
0: 哎，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丁帅，很高兴能够陪伴各位开心在路上一个小时。
1: 是的，那在19:19还是老规矩，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

0: 就当我没说，你们家是那个插混的车是吧？
1: 啊，没，主要是一般不开车，一般都腿儿走啊。好了，来关注完油价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这两天这个天啊，真的是就是又到了那种纠结的时刻。
0: 嗯，
1: 开空调吧，
0: 有点
1: 觉得有点过分；
0: 不开吧，
1: 有点
0: 热。哎，那看一下现在此时此刻实时的室外温度为32.1摄氏度，相对湿度是8%，西风二级。
1: 嗯，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哈密城区呢还是维持一个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15度啊。真的气温上到30度之后，你明显的感觉到体温的这个偏热。很多这两天同事们大家都说，哎呦，怎么明后几天的温度都上升到34-35度了？我该穿点啥呢？是吧？
1: 哎、是。
0: 嗯，明天9号呢，哈密城区仍然还是一个晴转多云的天气过程啊，17度到32度。那像10号当天呢，是多云19度到30度。

0: 是我去年穿那件吗？
1: 怎么感觉不太一样了，是吗？
0: 怎么感觉有点紧呢、啊、
1: 哎呦，其实有的时候你倒没有发现吗，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在你就当时买衣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这件衣服好像配不上我，是吧？
0: 嗯。
1: 但是等到你就是真的就是有一天你再过一年再穿上这件衣服，就是你会觉得去年买怎么这么好看，今年怎么感觉它变样了。
0: 嗯，没错。所以说在选择衣服的同时就是特别纠结、买大一点吧，明年还能穿，再胖也不怕，但买大了之后它就会越来越胖，因为你只有穿紧身的衣服才能时刻控制自己别吃那么多。
1: 我咋感觉在说的是我？
0: 我没有说你的意思。当然、这个、
1: 我最早就是以前的话，就是我从M 码，现在变成 L 码，现在快马上买 XL 码了。
0: 对，让你感受一下 5XL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啊。当然如果说是周末怕热的话，仅有一天假期也没有关系、可以去山北两线感受一下，对不对？
1: 哎，是的。
0: 大理昆呢今天是小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0度。15呢是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
1: 哎，没错。那同时来看一下全江范围当中哈、那像全江各地呢，因为像刚才也说到了，从这个10号开始到13号啊，基本上咱们这个第二股冷空气可能就已经到达新疆，而且呢、气温也会有直线下降。那么来看看全江范围当中的，像也是有记者呢从咱们新疆气象台来了解到，受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啊，预计呢5月10号白天到13号的夜间，像北江、东江最低气温也会下降8到10摄氏度，南江大部呢会下降5到8摄氏度。那像塔城地区的北部、阿拉泰地区的这个山区，还有咱们哈密市北部等地部分区域，还有前山区啊，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霜冻。那同时呢，像全江也会迎来明显的降水和一些大风的沙尘天气。但是预报显示呢，像5月10号白天到13号的夜间，北江的大部和南江西部山区、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还有都会有小雨。山区呢，这个中高山为雨或者是雨夹雪或者是雪。那么伊犁河谷、还有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的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回族自治州以及南江西部山区、巴州北部、哈密市的北部的部分区域呢，会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雪，局地也会有暴雨或者是雪。那么局地会有大暴雨，上述这个区域呢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啊。
0: 嗯，没错。所以说各位，最近一段时间天气还是多变的、一定要提前备好衣物，在车上可以随时增减衣物啊。
1: 是的。那像今天这样全江范围当中气温还是比较舒适，明后两天基本上也还可以啊、可能十号之后呢气温会有所变化。那像今天首府乌鲁木齐呢是晴天19度到30度，石河子晴天18度到35度，今天吐鲁番呢是晴转多云23度到38度，克拉玛依多云21度到35度。那么今天的库尔勒里是多云的天气，18度到33度。
0: 哎，北京时间19:24，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晚高峰前锋的一个实时路况信息，为您看看前方道路通行状况如何。就听这歌有什么感觉？
1: 什么感觉呀、我感觉
0: 跨上你的小包包，抬着头
1: 下班了，
0: 大步的走出单位，感受一下外边的阳光。
1: 哇，其实我当时觉得7:30下班或者7点下班其实正好的一个时间，出门天还没有黑，是不是？
0: 哎，谁说不是？
1: 哎，享受着这个沐浴的阳光，然后呢这个在夕阳西下的这种状态之下，哎，听着小曲儿，确实感觉好像心态很好啊。
0: 然后堵在路上是吧？
1: 来看一下19:25，此时此刻我们整个市区的一个路况啊。现在目前来说呢，基本上大部分的一个市区呢，基本都是属于。

0: 则行驶缓慢啊。
1: 嗯，没错。再来关注一下现在八一北路啊，八一北路现在基本上一路畅通，但是在友谊路商贸城后面的入口处有一个小范围的排队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1: 一定要注意稳速慢行。
0: 哎，没错。那么像我们此时此刻市区当中的其他各条路段都是保持一个通畅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着急啊，因为毕竟呢现在距离下班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左右，可能晚高峰的正风呢会集中在19:40到20:30之间，所以希望更多好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来规划您的一个出行路线，来进行错峰出行。那刚才说到，在节目一开场说到了油价哈，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天晚上的20:40，咱们国内的成品油价格也会迎来5月份的首次调整。哎呀，这次的油价呢，可能还是属于一个上涨的一个状态哈。
1: 哎，没错，那已经完成80%了。那现在就不是上涨80%啊，就统计周期已经完成80%了，上调的一个状态。那今天已成定局了，也是在今天晚上是吧？
0: 对。
1: 各位，所以说在这个0点之前可以去加加油啊。
0: 哎，没错。那像油价呢，预计上调的幅度可能会扩大到340元每吨和330元每吨。那折算到之后呢，92号的汽油每升会上涨到0.27元，95号汽油可能会每升上涨到0.29元，0号柴油呢也会每升上涨到是0.28元。那么较这个前一期的统计来这个显示的话，涨幅扩大的约可能在20元每吨左右啊。
1: 没错。北京时间19:28，晚高峰来临之前，同样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来自许嘉豪所演唱的《逆风明媚》送给各位。

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系列国家标准采用二加 N 架构，二指第一部分参考框架和第二部分总体要求。这两项标准明确了智能化的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工智能终端，怎么分级，怎么判定，是所有品类标准的基础。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从 L1 响应级、 L2 工具级、 L3 辅助级到 L4 协同级，智能化水平依次提高，终端更聪明。其中 L4 协同级将根据产业发展水平在后续修订中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N 是面向手机、电脑、电视、眼镜、汽车座舱、音箱、耳机等不同产品的具体标准，首批标准包括七个品类，后续将推进其他品类标准研制。标准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眼镜、汽车座舱、音箱、耳机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

0: 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在市场监管总局的指导下，云南电网依托国家计量数据建设应用中心绿色电力，成功研发并落地应用电动车室内充电风险智能识别系统。该系统通过技术创新、赋能监管模式转型，实现了对高层建筑内电动自行车违规入户充电行为的高效精准识别与风险预警。据欧洲方面7号消息，欧盟与美国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在欧盟内部审批过程中陷入僵局。欧洲议会反对仓促批准该协议，称美国政府的威胁以及反复横跳的立场使协议保障机制变得更加必要。据悉，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6号晚就落实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举行长达6个小时的三方协商。尽管欧盟委员会称协商取得进展，但各方未能达成突破，下一轮协商定于5月19号举行。国际能源比罗尔7号说，全球能源市场已进入波动期，若供应中断持续，国际能源署将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此刻提示，五月春夏交替，气温升高，雨水增多，细菌病毒等病原体和蚊虫等各类传播媒介逐渐活跃。疾控部门提示，要注意预防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传染病。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主要通过蚁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均以发热、关节痛、皮疹等为主要临床表现，因此要及时清理住家及周围各类无用积水，家中水生植物每周彻底换水一次，室内安装蚊帐、纱窗等防蚊用具，或使用电热蚊香等灭蚊产品，外出时穿浅色长袖长裤，在裸露皮肤处喷涂驱蚊剂，不要在草丛等蚊虫密集处久留。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直供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

0: 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3: 哎呦，又擦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了，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4: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

0: 好的，北京时间19:45，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到家，我是18线非著名主持人丁帅。
1: 哎，大家傍晚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娜，也欢迎更多好朋友们在我们的半点之后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到家，仍然在节目当中啊，陪伴着更多好朋友们一起迎接快乐的下班生活。
0: 嗯，没错呢，下半段节目一开始之前，跟大家来说一下有关于交通导改的一个公告。
1: 哎，是的，其实说到这个，可能对于我们很多要跑，比如说走这个 G30，哈密到土峪沟这个路段的好朋友们，可能要注意这条消息了哈。
0: 嗯，
1: 也是因为咱们 G30 连霍高速公路哈密至土峪沟路段呢改扩建工程的一个标段施工的需要，为了确保工程顺利的推进，以及这个过往车辆啊，还有咱们行人的安全，也是将有关于视线，比如说这个封闭的这个路口啊，还有一些这个道桥可能会有一些封闭的情况。
0: 嗯，
1: 那首先呢，就是封闭的路段就是3050公里加178米这个位置，以及3050公里至加185米这个，那封闭的时间呢，就是5月6号到6月10号。那么道路改扩建的工程期间呢，上述的通道桥可能会进行全面的封闭，禁止通行。由此给大家带来的不便呢，可能特别是我们一些司乘人员以及沿线的群众出行，可能会带来一些不便的影响。
0: 嗯，
1: 也会深表歉意，也希望咱们过往的车辆和行人要提前的来规划好我们的出行路线。合理选择绕行的方案，途经施工的区域的时候呢，还是要自觉来遵守交通的一些标识引导，严格来这遵守交通法规，注意通行安全。
0: 哎，没错，那除了导改之外呢，还要来说说最近路面上的一些事。其实有句话说得好，人靠衣衫马靠鞍，车靠装饰吸人眼，是不是？
1: 哎呦，你这说的还怪押韵的。
0: 一般押，一般押。
1: 我只知道人靠衣裳马靠鞍这句话，
0: 车靠车饰吸人眼，对吧？原先就是很多时候，你记得我刚开始买车的时候，我就喜欢在车里边贴。
1: 哎呦，那你们是不知道，丁帅那个车这收拾的跟那个花花世界似的，那个前的那个挡风玻璃前面那个就是操作台上挂了好多小玩偶啊，都粘在上面的。
0: 当时太年轻，想以此来博得姑娘的喜爱，现在发现没用，把它都攒下来变成钱，对不对？
1: 哎呦，看来这是成熟长大了啊。
0: 不过不管怎么说啊，就是车内饰里边放很多东西，一般都是说我们咱们交警朋友以及咱们的一些都会严重的影响驾驶行为。
1: 是是是。
0: 但是现在呢，大家感觉不满足于在车内来装饰了，
1: 它是什么往后比如说车前面上面后面下面，是吧？
0: 对对对，你看最简单的就贴贴纸对不对？
1: 对
0: 啊，贴一些就是说能够励志的呀，然后表达自己心情的一些贴纸。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说放装饰，有小人偶啊什么的，
1: 是
0: 啊，或者放个大熊，然后抱着自己的后边的那个备胎车轮啊。但最近有一种更新的了，
1: 是什么呀？
0: 电动的。
1: 啊，电动的
0: 啊，电动小尾巴，你车跟着走，后边小尾巴左右摇，你知道吗？
1: 哎呦，那还怪有意思的啊。
0: 对，按一下遥控，车尾的毛绒尾巴开始欢快的舞动。就是最近有很多人发现，街头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以及摩托车尾部挂着毛绒的尾巴和玩偶，在部分市民眼中呢是个性的表达，不过这看似可爱吸睛，实则存在安全隐患。律师也是分析指出，这类家装已涉嫌违法，并且有很大的安全风险啊。
1: 是，虽然说它看上去很好看啊，但是呢，刚才说到了，确实有很大的风险。因为首先，比如说后方的车辆，他可能只注意观察到你的这个小毛绒尾巴了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思想跑毛。这个时候呢，如果会发生这个追尾的情况，或者说还有一种就是他如果说脱落了，会砸到别人的车上啊，这都是一些安全的隐患。我最近看到有很多就是车上面粘贴那个小西瓜，一开始我觉得那个西瓜就一牙西瓜啊，粘在车上面还怪好看的。但是那天我看有一个这风一吹啊，它就风一吹啊，它就炸啊、
0: 哎。
1: 那最近呢，也是北京啊，这个普胜达律师事务所的副主任律师张小娜，他就说到了，他说这个车辆啊，在高速行驶的时候，那么这些非原厂安装的这种装饰，是极其容易引起这个震动的，松动或者脱落啊，后方的车辆呢，会造成突然的障碍，引发一些追尾碰撞的一些事故。那如果说这个装饰呢，在我们的行驶当中脱落的话，也会导致后车的追尾或者是刮蹭。那么加装者呢，就需要承担一些事故的全责以及赔偿责任了。那如果说这个装饰呢遮挡车牌，还将会触犯比如说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条款，面临记9分罚款200元的处罚啊。
0: 不少车主呢看到网上有人分享视频之后觉得新鲜好玩，于

0: 是网购了这个小尾巴、玩偶等装饰，并未考虑到上述的安全风险，并且呢，这类改装行为还存在很大的法律风险。律师表示，车辆在出厂时呢，外观经过安全检验，那擅自加装物品可能破坏车辆原有的平衡，故增加这个故障的风险。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拼装机动车或擅自改动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和构造或者特征。那记者也是检索发现，说目前这车车载尾巴的装饰在不少的网购平台出售，那消费者群体覆盖轿车、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车主等。那律师也表示，车主如果想在这个车后安装相关的配饰，在安装机关的安装行为是否合规，避免违规上路啊？
1: 哎，是的，刚才也说到了，如果说咱们确实很喜欢，哎呦，我特别想这个装一下，表达我的这个个性的这种心情啊，或者是个性的这种行为，您确实像刚才说到的，律师说到的，一定要咨询咱们当地的车管所啊，来确认我这个安装这个行为它是否合规，会不会有一些危险的这个风险存在啊，哎，它是不是这种情况，我能不能装啊，哪个地方能装，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的这个出行安全，也不会遮挡我的号牌等等这些情况啊。
0: 哎，你看像咱车呀，出厂就是设定好了，没有办法再进行改造，
1: 是，
0: 对不对？但人可不一样，咱人的上限可是非常高的。但是说到这个呢，我有一个就特别特别记忆犹新的一个人，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1: 谁呀？
0: 他叫如花。
1: 如花啊，我知道，就那就一只手放在鼻子里的那个是吧？抠鼻子那个是吧？
0: 对，抠着鼻子。周星驰电影里面经典的一个小人物。
1: 对对，当时我真的是很火的这个角色啊。
0: 背影很迷人，转脸吓死人，是不是？但有的时候呢，小的时候我们就学过一句话，就是我们的语言呢，可能是我们第二张脸，对不对？
1: 是。
0: 学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是不是？
1: 是没错。不过说到普通话这件事儿啊，那也是最近呢，这个普通话的这个测试考试报名要开始了哈。为了满足咱们全市各行各业人员普通话水平等级的认定需求，那近日呢，咱们哈密开放大学也是发布公

0: 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的这个网上报名系统线上就开放了报考。那这个但是呢一定要抓紧啊，因为这个额满为止的。那本次的普通话测试报名的时间呢，就是5月11号的上午10点到5月12号的24点。那这个考生呢就需要使用咱们电脑或者手机浏览器登录报名网站，然后呢完成账号的注册、信息填报还有证件照上传等一些流程。那报名需要上传就是像素啊，就是390×567的像素。然后呢照片是2寸白底免冠这个证件照。像还有这个就是信息以及这个照片，如果说不符合这个规范的话，就没有办法通过这个系统的审核。所以咱们在上传这个像素呀还有这个照片的时候呢，还是要严谨一些。那报名的这个站点呢，就选择咱们哈密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心，测试地点呢设在了咱们哈密开放大学。有纸质证书邮寄需要的考生也可以在报名系统来填写收件地址，并且办理相关的手续。
1: 其次就是收费标准方面，社会考生呢每人每次50元啊，全日制在校学生每人每次25元。学生参加测试需同时携带您的身份证和学生证，缴费时间呢是在5月14号的10点一直到5月18号的24时。考生高校收费系统选择哈密开放大学，通过工商银行线上渠道完成缴费，逾期未缴费的将会视为自动放弃报名资格。
0: 是的。
1: 那测试时间呢暂定是5月19号和5月20号，那考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自主选择考试日期，报名信息确认后不可更改，需要按时复考。准考证自5月18号起就可以登录报名系统进行自行打印啊。
0: 是的，那考试当天咱们还是就要老规矩啊，携带这个身份证原件、准考证，在学校的这个学生呢还需要出示学生证、临时的身份证、消磁身份证呢以及信息不符的就不能够进入考场考试了。所以咱们在考试之前一定要把这些证件呢准备好啊。考生呢需要提前30分钟这个之内啊抵达考场来进行候考，迟到30分钟的可能就会取消他的这个考试资格了。当然呢这个本次的这个测试啊仅是开通了官方线上报名的渠道，没有说的第三方机构啊或者是个人的这个代办这种报名的这种缴费的都是属于诈骗啊。
1: 给点钱保证你能考1甲啊。
0: 谁也不敢这么说啊。所以呢千万不要相信这个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我能帮你报名，然后呢报名你能帮你过等等的这话千万不要信啊。因为咱们哈密天大呢也是提醒大家说的，任何第三方机构个人代办的报名缴费的这种全都是属于诈骗。切勿轻信中介的宣传，谨防上当受骗。那如果说

0: 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2: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3: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
4: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5: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4: 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0: This is FM 98.1哈尼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地。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5月7号在官网上公布针对伊朗和古巴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公告，把来自伊拉克和古巴的多名个人和实体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通过制裁进一步向伊朗和古巴施压。美国财政部称，伊拉克石油部一名副部长利用职务之便协助伊朗出售石油，因此对其进行制裁。美财政部还制裁了与伊朗关系密切的伊拉克武装组织的3名高级领导人。根据公告，受制裁对象在美资产均被冻结，美国实体或个人不得与其进行交易。美国务院当天也发布公告，将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公司莫阿涅厂以及相关企业高管列入制裁名单。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当地时间7号，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表示，古巴人民已了解美国政府相关行动背后的残酷性，以及美方针对古巴采取行动的方式。他表示，美国当天宣布的新一轮

记者从北京保障房中心了解到，面向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工作从今天起正式开放意向登记。本次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500套，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是北京历年配租规模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世界卫生组织7号就近日备受关注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迄今收到8例病例报告，本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为安第斯病毒，疫情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会上说，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法国参议院7号以343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由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

0: 贫血，如缺铁性贫血，主要是因铁缺乏等导致血红蛋白合成减少的营养性贫血，两者发病机制不同。对于轻型的地中海贫血，可以仅观察定期复查即可，对于中型的地中海贫血，则需要根据血红蛋白的水平按需进行输血和去铁的治疗。重型的地中海贫血除了规范输血和去铁治疗之外，现在也有一些新型的治疗方法，如造血干细胞移植、基因治疗和新药治疗等，可以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选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哦，夏天都没有暑假作业耶。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
3: 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林间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4: 夏天真好呀。

0: 乐尽在 FM 98.1。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 98.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不论经过多久，隽永的情歌总是会让人感动，仿佛所有的记忆都会随着歌声一起回来，那些曾经拥有过的年少轻狂，那些哭过笑过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

0: 5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现在时间20:16。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这个是品冠演唱的一首歌，作词是张觉龙阿信，作曲是张觉龙，收录在了他的专辑《爱到无可》。

知道我没睡，我也知道你没睡，看着彼此更新的消息却不能说上一句话。明明是你先靠近我的，可是最后舍不得的却是我。都忘了咱俩多久没说话了，也快忘了当初为什么有那么多话可以跟你说呢。送上这首《包管》，来自于阿森。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的时候是灵魂的缺口，那么多的情感可以汹涌而出，只要一段旋律，一把吉他，只要一句歌词，也许就可以抵达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FM98.1，即将为您带来。

时间现在是20:44。接下来要听到《唯一色彩》这首歌。

像是痴狂的程度的一个强烈的愿望，坚信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并付出不懈的努力，朝着目标奋勇前进。不管是人生还是经营，这才是到达目标的唯一办法。继续来听到这首《不忘》，来自于陆毅以及张亮。

0: FM 90.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8号上午，阿联酋国防部发布消息称，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袭击和无人机攻击，伊朗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5月7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对媒体表示，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涉霍尔木斯海峡安理会决议草案存在严重缺陷，是出于政治动机。解决当前危机的关键不是推动安理会采取强制行动，而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并恢复霍尔木斯海峡正常通行。伊拉瓦尼称，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安理会决议草案声称是为了保护霍尔木斯海峡航行自由，但伊朗认为这一草案并未触及当前局势的根源，反而试图将美国在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针对伊朗的行动合法化。卡塔尔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说，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在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通电，当前调解努力为美国与伊朗重启谈判创造条件，以达成全面可持续的和平协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系列国家标准采用2+N 架构。北京教育考试院今天发布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公布了2026年统一高考时间安排和学考等级考时间安排等。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包括统一高考和学考等级考，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学考等级考科目为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六门，由考生自主选择三门参加考试。据欧洲方面7号消息，欧盟与美国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在欧盟内部审批过程中陷入僵局，欧洲议会反对仓促批准该协议，称美国政府的威胁以及反复横跳的立场使协议保障机制辩论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6号晚就落实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举行长达6个小时的三方协商。尽管欧盟委员会称协商取得进展，但各方未能达成突破，下一轮协商定于5月19号举行。据印尼火山监测机构消息，当地时间5月8号，印尼北马鲁古省杜科诺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公里，救援部门称有5名登山者受伤，相关机构建议公众不要在火山口半径4公里范围内活动。此刻提示，不少人认为饮酒能助眠，医学专家提示，其实晚间即使少量饮酒也会干扰睡眠结构，抑制快速眼动睡眠和褪黑素分泌，让人在睡觉时易醒，增加浅睡眠比例，降低睡眠质量，静息心率也会因此升高，并削弱夜间血压的自然下降，增加心血管病的风险。建议晚上可以喝水或者无咖啡因的花草茶等替代饮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咱老百姓过日子，这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直供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
3: 爸爸， 当地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4: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

0: 好音乐尽在 FM 点一。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点一。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来分享任贤齐所带来的兄弟。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五月五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四月二十号至五月五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央广的各位听众网友大家晚上好，我是今天的夜听主播单丹丹。在网络上看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了合群，你曾经做过哪些你不情愿的事情？网友的回答五花八门，从小到大不爱吃牛肉，为了合群和大家一起点了牛肉盖饭。一开始我不喜欢喝酒，为了合群，当那个群体第一次邀请我聚会的那天，我很不情愿，却又邪恶地伸出手去捧起那杯酒，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因为对自己的不认可，所以假装喜欢别人同样喜欢的剧，了解别人的兴趣点，纠正自己的看法。一旦遇到分歧，我就会用别人的方法来解决，不敢拒绝，生怕会被别人讨厌。试问你有多少次讨厌？试问你有多少次假装合群过？明明两个人不太熟悉，却还要寒暄客套，明明没理解对方的意思，却还要假意赞同，明明不想去家庭聚会，却还要硬着头皮参加。为什么我们宁愿消耗大量时间榨干自己的精力伪装合群，也不愿意享受独处？或许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找不到合适的倾诉对象，而自己又没办法面对孤独。三毛曾在作品中写道，明知生是个体，死是个体，但是我们不肯探索自己本身的价值。我们过分看重他人在自己生命里的参与，为了缓解孤立无援的状况，为了获取安全的归属感，社会给我们开出了药方，它让我们开始寻找人群，融入喧闹，开始努力改变自己，陷入一种叫做假装很合群的症状里。然而以牺牲自我意愿为代价的伪合群，又能给我们换来什么呢？即使再合群的人，当热闹散场也同样孑然一身，刻意的迎合只会让自己越来越感到不自在，甚至会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意愿。当喧闹的交际圈和人群，可能会忘了自己为什么存在。复旦大学哲学系陈果老师说过，孤独是一种圆融的状态，真正的孤独是高贵的。虽然应对孤独的常见药方是更多的社交，但锻炼我们独处的能力是另一种选择。人生最好的生活状态便是享受这份孤独。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游戏或者社交网络上，还不如将有限的时间用来精进自己。你大可以利用独处的时间专注于修筑自己的小世界，或是去菜市场挑选些新鲜的水果蔬菜，在厨房叮叮咚咚地忙碌一阵，只为了给自己奉上一顿饱腹又美味的晚餐，或是心无旁骛地沉下心来钻研自己的事儿，又或是学习一项技能，为自己开辟新的领域。就像作家蒋勋所说，寂寞会发慌，孤独则是饱满的。孤独是生命圆满的开始，没有与自己独处的经验，不会懂得和别人相处。当你沉浸于独处时，不会觉得

无聊赖，你会获得心灵上的松懈，你会获得心灵上的松懈。做的人能从混沌的思维模式中抽离而出，重新净空自我，再用积极的方式填满自我，由此脱离出寂寞空虚的状态，获得舒适感，让自己变得更加清醒。孤独是一种可以被善用的力量。从本质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个体，对于任何人而言，孤独都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我们的生活里也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孤独。然而，学会独处，享受孤独，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能力。难能可贵的独处时间，是在与我们自己的内心对话，享受独处带来的舒适感，保持自律且充实的生活状态，会让内心更加的富足和充盈。它会让你不慌张、不莽撞，收获从容不迫的状态和心境。它会让你看到事物的本质，解决内心的冲突。迈克尔·哈里斯在《孤独的力量》一书中对孤独一词进行了全新阐释。他认为，孤独是一口未被敲响的钟，一种等待每个人发现并善用的力量，向我们证明了享受孤独、学会独处的诸多好处。画家把自己锁在画室里，作家会把自己关进小屋里，科学家窝在实验室里搞科研。要知道，那些被称之为伟大艺术家的人，往往都是孤独的。独处的最大益处在于它能激发新的思想，它会让我们飘荡游离的思维产生灵感。独处能提升自我认知，接触到个人内在最深的层面，它能将我们从焦虑的蜂巢式集体心智中解脱出来，强化一个人的精神自由。从他人面前消失，并不意味着脱离了与他人的关系，相反的，独处会加深对自我的认同感，对恋人和亲人的欣慰感和留恋程度。独处是在最重要的层面对这些关系的肯定。与其凑合的过着并不如愿的生活，不如享受孤独，活出生活的质感。一个真正自律的人，应该懂得如何安放自己的内心，做到清醒时做事，糊涂时读书，大怒。虽然孤独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但却是启发自我的另一个开始。帕斯卡曾坦言，人类所有的问题都源于无法独自安静地坐在一个房间里，也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学会独处的艺术。不断的学习让我们掌握了各项技能，然而却没有任何人教会我们究竟该如何享受独处，掌握孤独的技能。希望我们都能学会与孤独共处，正确看待独处，激发存在于内心的力量。也愿我们可以打开一个庞大坚不可摧的世界，让自己在喧嚣的时代中摆脱浮躁的常态，收获笃定的内心。祝各位晚安。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露煎蛋，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

0: 体育。
1: 那现在时间是21:47。继续来分享这首《会呼吸的痛》，来自于梁静茹。

当你越来越漂亮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人关注你，当你越来越有能力的时候，自然会有人看得起你。改变自己，你才有自信，梦想才会慢慢的实现。做最好的自己，然后呢，懒可以毁掉一个人，勤快可以激发一个人。不要等夕阳西下的时候才说自己想当初，如果要是之类的话。不要为别人，而是为自己做一个让别人来羡慕你的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张志成所演唱的《我爱的人不爱我》。

0: 98.1.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本台记者当地时间8号获悉，伊朗地方官员表示，一艘伊朗沙布尔木兹海峡附近遭美国海军袭击并起火，导致至少10名船员受伤，5人失踪。当地时间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超过70艘油轮因美军行动无法进入或离开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这些商业船只总计可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原油，估值超过130亿美元。美国中央司令部同时表示，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仍全面有效，并称已有超过50艘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遵守相关措施。根据中央司令部公布的信息，相关行动涉及超过1.5万名士兵、200多架飞机以及20多艘军舰。当地时间8号，阿联酋国防部宣布，阿联酋防空部队在当日稍早时的对伊朗导弹及无人机的应对行动中，共拦截了来自伊朗的2枚弹道导�弹和3架无人机，有3人在此次袭击及拦截行动中受伤。8号上午，阿联酋国防部发布消息称，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袭击和无人机攻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8号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对伊朗两击，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5月4日16时43分许，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

0: 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当地时间5月7号，全球航运物流巨头马士基集团首席执行官柯文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受美伊战争导致的石油和能源价格上涨影响，马士基每月额外增加的额外成本高达5亿美元，企业无法独自承担如此巨额的成本增加，将被迫把压力向客户转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8号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就其运动员重返国际赛场问题与国际奥委会对话。此刻提示：此时此刻，2026年。此刻提示：此时此刻，2026年。
1: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开车的时候如果没有音乐的话，总会显得有一些孤单，所以就让你的车厢充盈着好音乐吧。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8.1，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莫文蔚，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

一个男人如果能够把烟戒掉，原本就是一件非常需要毅力的事情。就像大家看《人民的名义》里面呢，哎，主角呢就是陆毅所演的那个角色，能够把烟戒掉了啊。大家呢也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非常能够对自己狠心的人。来听到李行亮所带来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来饿。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大家好，我是夏坤老师。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成长为什么要靠摔琴成名。唐代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有名的大都市，长安城里每天人潮人海，世界各地的商人汇聚于此，各种奇珍异宝也充斥了市场，再珍惜的宝贝人们都习以为常，见惯不惊了。但是这一天，市场上一个卖琴的人却迎

这样珍贵的古琴，当然要价也很高，要100万钱。围观的人啧啧称奇，但是谁也没有能力买下这把昂贵的琴。正在大家对这把琴称羡不已的时候，一个年轻人走进了人群，二话不说拿出100万钱，居然买下了这把琴。众人十分惊讶，这是什么样一个人啊，怎么有这样的魄力买下这么一把昂贵的古琴。只见这个年轻人当众宣告，各位，在下今天买下了这把世间罕有的宝贝，3天以后我就将在这里用这把琴演奏音乐，欢迎大家互相转告前来观赏。说完抱着琴头也不回地走了。这个消息风一样传遍了整个长安城，所有人都想听听这把昂贵的古琴到时候能够演奏出怎样的天籁之音。到了约定的时候，大家已经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摆琴的青年，在大家的注视下走了进来。他解开包袱拿出古琴，却没有急于演奏，而是大声说道，我是四川的陈子昂，虽无二谢之才，也有屈原贾谊之志，携带诗文百篇自属入京，却无人赏识。可是一听我要演奏这把价值百万的琴，却观者如堵。其实这种乐工的低贱小技又算得了什么？说完在大家的注视下，他举琴使劲摔在地上，价值百万的古琴被摔得粉碎。围观的人发出了一阵惊呼，接着陈子昂拿出自己的数百件作品分发给在场的人，于是陈子昂名声大振。陈子昂是四川人，也是唐代著名的诗人，他一生梦想建功立业，但是朝廷却被权贵把持，根本不给陈子昂这些有才华的读书人提供报效国家的机会。虽然他后来中了进士当了官，但是他的意见总不被权贵采纳，因此他依然觉得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怀才不遇壮志难酬。那年他跟随军队来到了边塞，到了幽州，幽州就是现在的北京，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这里是燕国的领土。燕国曾经有过一个求贤若渴的君王燕昭王，他一天到晚就想寻觅治国安邦的英才，但是很多人认为燕昭王不过是叶公好龙，不会真正尊敬人才，所以没有什么人投奔他，燕昭王因此闷闷不乐。看到这种情况，大臣郭伟给燕昭王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国君想用千金去买千里马，买了3年也没有买到，后来终于听说一个人有千里马，于是叫使者带着千金去买。使者到的时候马已经死了，于是使者用500斤买了马的骨头回来。国君听说之后很生气，我要买的是千里马，你花这么多钱买马骨头有什么用？使者说，您舍得花500斤买千里马的骨头？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天下有千里马的人一定会自动送上门的。果然不到一年就有3匹千里马自动送了过来。郭伟对燕昭王说，大王想招纳贤才，不妨先从我开始，天下的贤才看见我这样本事不大的人都得到了大王的宠幸，那些才学比我高的人一定会不远千里来投奔大王的。燕昭王觉得很有道理，就拜郭伟为师，为他建造了宫殿，而且建造了一座高高的台子，上面堆满了黄金，宣告说，谁有治国安邦之策，投奔燕昭王就可以得到台子上的黄金。于是很短的时间内，很多有才能的人都投奔到燕国，一时间燕国人才济济。
从此呢，燕国走上了繁荣富强的道路，燕昭王呢也成为礼贤下士的明君的代名词，而这座高台也就被称之为黄金台。此时陈子昂就站在黄金台的遗址上，高台还在，但是招贤纳士的民主已经没有了，朝廷当政的只是一帮庸庸碌碌的贤学，却无法施展。站在台上，悲凉和寂寞涌上心头，他仰望苍天，俯瞰大地，悲从中来，于是写下了这首传颂千古的名作《登幽州台歌》。

唱幽州台歌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掩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这首诗只有四句，但是却饱含了作者满腔的无奈与悲愤。翻译成现代文，他的意思就是：往前，古代招贤的圣君；向后，也看不见后世求才的明君，只有那苍茫大地，悠悠无限，止不住满怀悲伤，热泪纷纷。在这首诗里面，村长深刻地表现他自己怀才不遇、寂寞无聊的情绪。这首诗语言苍劲奔放，富有感染力，也成为历来传颂的名篇佳作。然而陈子昂最终也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也没能用自己的才华报效国家，但是登幽州台歌这首诗却一直流传下来，成为了无数报国无门的人们共同的心声。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聊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

0: 在 FM 98.1。
1: 咸冰淇淋化太快，舔手指呀。咸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那现在已经是22:44。听到一定有个你，来自于胡夏。

们常常会在很多的电影当中啊，找到一些呢让我们顿悟的一些情绪，就像当年呢，像 Will Smith 和他的儿子一起来出演的电影叫做《当幸福来敲门》。确实呢，在这个电影当中，你会发现人如果不被逼到一个境地，也许真的不会爆发他的小宇宙。然后呢，你看到这部电影，你才会发现说，其实一个人的奋斗史都可以拍成电影。关于呢幸福来敲门，或者关于呢什么来敲门，这都是一种隐喻。所以有的时候呢，生活当中其实都是非常平淡的各种词汇以及人与事。音乐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可以让你在里面找到一些风花雪月的东西。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正在意大利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8号在罗马表示，预计伊朗将于当日对美国提出的协议方案作出回应。

离开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同时表示，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仍全面有效。当地时间5月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作出反击。当地时间8号，总台记者获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称，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比2月28号增长20%。

0: 发言人林德迈尔当地时间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世卫组织正与佛得角、西班牙、荷兰、南非、英国和阿根廷的有关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表示，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此刻提示，在刚刚结束的世乒赛团体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晋级四强。半决赛，中国队将对阵法国队和巴西队的胜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发际线也退得快，哎，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1块冰、2块冰、3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
2: 趁秋乏下打盹儿，这天一热呀，人累了就想歇会儿，这是常事儿。可按过去来说呢，这买卖间看店的伙计那可不能犯困，这一犯困呢就出事儿了。有这么一个事儿，过去在宣武门外有一家小布铺，铺子呢不大，就一间门脸儿。正是五月天，人人呢都开始穿单衣裳了，该做衣服的呢也都做过了，布店生意不多，到了中午更没有什么主顾了。柜台上呢只有2个人，掌柜的出去了不在，管账的先生在桌上打盹儿，看店的伙计呢也犯困呢，心里说老板不在，就许账房的先生在那打盹儿，累我一个人啊，那不行。这小伙计呢，这上眼皮呀、也就找下眼皮了，这一打架不要紧，趴在柜台上啊他也睡着了。这小伙计啊刚睡着，有俩门外进了个贼，这贼可是观察半天了，就等着这个机会呢。这贼呀、蹑足潜踪的进来，溜到这个柜台前边，这柜台上啊摆着好些个散布头，货样子贼看不上眼，知道这些东西不值钱，他看什么一眼就瞄上了，货架子上都是成匹成匹的布，哎，这个不值钱呢。这贼呀、仗着自己的手长，要搁我还麻烦了。他怎么样，大高个儿，伸手就奔这个货架子去了，拽起一匹布来，红缎子的，沉呢，费劲的拿下来。这小偷怎么样，瞧了瞧四下无人，这俩人都睡着了，使劲把这批布往这柜台上这么一摔，啪，这么一摔不要紧，惊动了这两个人，一个管账的先生，一个小伙计，就这一下那能不醒吗？哎呀呵，小伙计睁眼刚要说

0: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23:16。继续来分享曾沛慈所带来的爱情怎么喊停。

如果呢每一年你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假期，你是不是也会把这些假期贡献给你想要去到旅行的目的地？对于每个人来说，欧洲是一定要去到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于海曾经去过一次，会觉得它的每一寸土地都像是花园当中的某一个景观。在那里你会觉得啊，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地方会让你流连忘返啊。当然巴黎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继续来送上一首《心在跳》，来自于黎明。

那样的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也许并不是大幸运，可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光成为美好的回忆也是小幸运。接下来送上袁惟仁跟黄淑慧所带来的想念。

很多人会发现说等待啊是有很多不同的状态，比如说呢，我们曾经很焦急的等过高考通知单，希望等到一个好消息，但是又紧张怕是个坏消息。我们曾经呢等过一个永远都等不到的人，因为呢你总是等他，想说他可以回心转意啊，可以呢也跟你喜欢他一样喜欢你，但是其实这是不太可能。当然还有一种等待，就是呢等待着他回家，等待着他，哎，常常呢就是辛苦劳累之后回到你的身边，这种等待是安心和安稳的。接下来听到温柔来自于五月天以及孙燕姿。

你总是会发现说在那些水墨山水画当中呢，国画的精髓以及国画的飘逸啊，真的不是其他的像来自于外国的油画或其他的这个绘画的方式带来的那种感觉。在我的印象当中，在国画的那些水墨当中，有一种来自于中华民族的这种飘逸是值得欣赏的。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蔡健雅，一首《重来》。

0: 乐一。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8.1， 我是于海。我们再还原一下萧亚轩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颜色有的时候会带给我们很大的这个情绪感受，大家看到明亮的颜色会觉得这是阳光的，看到呢一些冷色调的颜色会觉得这是有一些失落的，但是呢能够被这些颜色影响的一定是我们的青春，而现在我们对于颜色只是一种欣赏的感受。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木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

0: 选一精彩继续。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45。我们听到李玟这首老歌《不变的诺言》。

有一些电影呢会请到大牌的明星来演唱主题歌，而大牌的明星呢也会把这些歌曲收录在他们的专辑当中。现在大家听歌呢可能跟专辑没有太多的互动了，很多人可能会很少的会去买一个歌手的专辑，也是通过电影你可能记住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梁博的《家园》。

FM 一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98.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分享一首什么歌？来自于五月天。你是

星期天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感受，说今天呢是我们休息的最后一天。其实一周呢只有休息两天，如果整个星期天你都存在这种情绪，或许你心里面会有一点难熬。所以有的时候呢，不要去想未来是不是最后一天，或者说你的假期是不是已经到了快要结束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或许呢你会享受当下，觉得说哇，今天还可以休息，会是不是心情会好一点呢？周慧曾经翻唱过来自于孟庭苇的歌，还邀请到杨永聪跟他一起合作《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品冠，一首《一颗心交给谁》。

凡事我们都会带着敬畏，因为其实我们所有的事情可能都没有想的那么的仔细，所以其实每一件事情你有可能把它想得太简单是一种不好，但是想得太复杂也是一种不好。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安于现状，以及能够接受你现在所处的状况。我们来听听这位新人叫孟慧媛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女生呢其实可能天生呢就会啊很容易触动她们的泪腺，就有的时候你看很多的女演员在演戏的时候啊，就是突然一下就可以眼泪决堤。而对于男生来说呢，其实哭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一件比较难以做到的事情。接下来分享两次月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0: 多年以来呢，电影事业应该说呢，在整个啊中国已经呢开始方兴未艾了，大家都愿意去电影院看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市场，所以有很多大牌明星纷纷为电影院的电影来演唱主题歌，送上陈晓东所带来的《风一样的男子》。
1: 爱你很好，真的。

不想再说话，所有问题不想回答，不知不觉早已习惯对着回答，不知不觉早已习惯对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1 即将为您带来

This is FM 90.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为一种甜蜜习惯。二月十七第一个烛光晚上，差点不多，但是相聚价值很可观。眼睛就算睁了，钱就试着慢慢的转。红烛见证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这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那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爱，今世还是请你带上我的爱。

吗？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想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0: This is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

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仪。

茶水、汤汁、果汁或者是其他的饮料等代替白开水，只要适量并无不可，但是仍然以白开水是最佳理想的，因为这些饮料或多或少都含有糖分以及其他的添加物，过量对健康还是会有影响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别人都在传，来自周俊伟的，和他们的甜蜜当年有关。

生活中有一些意外，也有一些惊喜，每天都要有所期待。不管你去依靠谁，总归没有依靠自己来的可靠和有安全感。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海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8.1。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继续要听到的歌是伍佰的代表作，在这首歌当中没有了惯有的这种愤怒、伤感、嘶吼，有一些淡淡的沧桑，在这里面蕴含的潇洒，在这里面蕴含的潇洒中当中释怀一切。这首歌是《突然的自我》。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路煎蛋，小场面，把 Excel 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

0: 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45。好的，继续要听到的是莫文蔚和黄品源合唱的《那么爱你》。

再见，我们经常会说哈，比如说到朋友家里面去，跟好朋友说，哎，我们走了，再见，拜拜。或者说跟父母离别的时候说爸妈再见，又或者说是下班了之后跟同事说一声再见。如果在感情当中的再见，有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呢？放你在心里，陈明家的一个词，独特而又深切，一起来听吧。

0: 安稳，一个倒锁住。
1: This is FM 98.1。
2: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

0: 精彩继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8.1， 我是梧桐。王雅丽和柯有伦加盟种子音乐，为华语剧《喜欢一个人》量身定做的一个数位单曲。唱作才女王雅丽和音乐小霸王柯有伦共同演绎恋爱 ING 的甜蜜心情，初夏最热门的男女合唱歌曲，一起来听。